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1.7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在内湖出口匝道有3部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382.3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线以及路肩有角铁掉落。北上100公里，过新竹系统中外线车道有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12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8:0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目前在台南市区的路况部分，台南市的永康区仁爱街跟永安路口这边有事故，中西区在府前路跟金华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善化的龙井木路龙木井路跟阳光大道这边啊，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62公里东12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货车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早上的8:10，这是煽风点火所唱的《出乎意料》。好，目前在国道呢，在南部地区的路况方面，云林嘉义地区都是正常好走的。在台南都会区的部分呢，则是车流量比较大。首先呢，在国一南下的部分，从仁德到仁德系统这边呢，车速相对很慢哦。降到40公里以下。那从仁德系统往南到鹿竹到高科这一段呢，车速也不快啊，车速大概也是在50公里左右啊。因为这个路段呢，仁德鹿竹这一带啊，刚刚雨势还蛮大的啊，所以可能大家都放慢了车速往前行。另外，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呢，目前车速最慢是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呢，车速降到了25公里。那在台南都会区部分呢，从仁德往北一直到安定这一段都是车流量很大的啊。仁德到大湾大概车速60公里左右，大湾到永康，永康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呢，车速稍微比较快，有70-80公里。那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一段呢，车速又降到60公里以下了哈，这个都是上班的车流。那因为今天天气状况不好，所以车速会相对比较慢。国八的双向从新市到台南

系统到新吉再到安南区这边呢，都是车多的情况啊，东西双向都是车流量很大，经过时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台82线东向在10公里的地方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在匝道上面听众朋友说有动物的尸体，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草蜢的经典歌曲现实专送 ABC。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8:22，这是5566所唱的《存在》。目前呢，在南部地区有几个地方啊，是目前持续下雨的啊。一个区域是集中在这个鹿竹、阿莲、关庙这一带啊，是雨势比较大的。另外，在嘉义县的太保啊、新港这边呢，刚刚也有在下雨的情形，请您开车啊、骑车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当心了。高速公路呢，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啊，还是相对比较拥塞的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云林嘉义地区的车速都是正常良好的。那到了台南的话呢，从安定开始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呢，南下车子比较多。另外从仁德系统一直到鹿竹高科这一段呢，也是车多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呢，从冈山到高科，然后高科到鹿竹这边都车多。进入台南之后，从大湾往北一直到安定这一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好，那目前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呢，往南科要下新市的车流量相对也比较多咯。继续我们来听陶晶莹所唱的《离开我》。

好，8:29，目前在国道8号东向的8.4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新市方向呢，发生了两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个路段相对车速是很慢的。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76.7，过了中寮隧道，路间有小客车故障，人员站在车子后方，请小心。台78线东向的19.4公里左右土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掉了绳索。台61线北上的221.8麦寮路段，内侧车道中间有三角形的铁架，也是掉落在路上，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台南新市区的光华街190号前面，另外在嘉义太保的台18线跟高铁大道的交叉路口往嘉义市的方向呢，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都请您特别留意喽。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强化市场对联准会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股四大指数周三涨多跌少，台积电 ADR 上涨1.68%，辉达上涨3.03%。不过，微软、苹果、Meta、亚马逊等部分龙头科技股下跌。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3: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

0: 汽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1: 公民性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新店区时，遭员警眼尖发现疑似为窃盗案的涉嫌人。黄男眼见警方靠近，加速逃逸，最终仍在三峡被支援警力制服，并查扣赃车及毒品。经采验确认，黄男还有毒驾情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眼尖发现，一名涉嫌窃盗案件的40岁黄姓男子骑车经过，正是一黄姓犯嫌停车受检，不料他非但拒检，还加速往三峡方向逃逸，沿途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高速闯红灯且任意变换车道等。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随即展开拦截围捕，顺利在三峡介寿路一段嘉兴路口逮捕黄姓犯嫌。双城派出所副所长赖义宏指出，现场查扣吸食器、毒品残渣袋以外，黄姓犯嫌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
4: 讯号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黄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前科，他先在台中区偷走机车，再到桃园窃取车牌作为代步工具。本次违规，警方将依道交条例寄出53张罚单，最高恐罚32.7万元，呼吁驾驶人如果遇到警方依法拦查，应该立即停车配合，更不可以食用毒品后驾车，违者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平均日运量破2.6万人次。新北市宣布从8月16号本周日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6: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5: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8:37，目前在国道8号往东的方向8.4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还没到新市这一段啊。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车道跟路肩，在处理当中，所以这段路啊，车速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过，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过，车速相对是很慢的啊。目前路网图上面看来啊。平均车速降到10公里以下了啊，所以国道8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呢，车速相对非常的慢。

0: 8:42，这是蔡兴娟所唱的《快乐的触旁》。好，还是提醒您，国道8号东向8.4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往新市的方向，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349.9公里，在冈山路段呢，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台南市的仁德区民安路一段跟德阳路口这边有事故，云林县的北港镇在北港国中前面这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都请您特别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通报给警广。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国道南部的最新状况。
1: 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8号东向的8.4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现在是有一起两大货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么国道1号南下的349.9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这边，目前是有一起一小货以及一小客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现在国道原境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在赶往处理当中了。那么经过事故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驾驶，切勿观望。在国道上有6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的拓宽工程。国道1号南下的314到315公里安定路段内侧车道，现在进行的是杂木的砍除。国道3号北上的东寮隧道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 AZ 的路面维护。国道3号南下的310.7到311.1公里白河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3号南下的338到343公里关田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国道3号南下的松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仁德要往鹿竹的路段，国道1号北上的顶尖系统往南子出口，南子一路来到了高科出口，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来到安定路段，目前都是因为下雨的状况，所以造成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国道1号南下要往冈山的路段，因为受到349.9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国道1号南下的安定路段，目前也因为受到314到315内侧车道施工影响，目前也是车多的。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要往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国八东向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因为国道8号东向8.4公里的事故，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国道1号南下的渔光路出口，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高科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10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1号双向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路段。所以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

0: 放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3以及8月14，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以及8月16，也是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3、8月14，今天以及明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现在传来一个好消息，目前国道八号东向的8.4公里的这个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刘燕婷告诉我们国道的最新状况啊。他刚刚提到国道八号东向8.4公里的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塞车的车流啊，包括国道八号东向还有国一从永康北上到台南系统这一段还是车子相对比较多的。好，继续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阿布为情歌》。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即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变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八点五十八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 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49.9 冈山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国道八号东向在 8.4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往新市方向，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 365.4 公里啊，听众朋友说在关庙服务区路段呢，中间跟内侧车道啊，好像路面上有黑色的散落物，那因为当地下雨视线比较模糊，所以可能经过的时候不太容易注意到，还是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台八二线东向十公里，在埔子交流道这边，在匝道上面有动物的尸体，经过请小心。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966号前面，这边有事故，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通报给警广。空白空空空空空，金能三得下立业倒三缸。说了来，咱来高点的对齐。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349.9公里过冈山，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依然后方车多回堵。

0: 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4到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黑色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11.6公里淡金路四段211号对面有砖头散落，台61线北上221.8公里在麦寮前内线车道有三角形铁架，台78线东向19.4到19.5公里土库交流到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台82线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9:03，我们回到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有一起最新的事故哦，在国三北上的334公里，在关田系统这边啊，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了内线车道，那汽车零件呢散落到中外线车道，请您经过时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983公里，伫个关电系统遮，小客车弄到内线的护栏，占用到内线车道，啊，零件吼有落伫个中外线车道，所以经过遮吼，拢爱特别注意哦。国道三号伫个关电系统遮。呵，台南七耶新七阳光大道70号前面，还有归仁区的文化街三段273号前面，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0: 对，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呀、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

0: 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17，这是李玟所唱的好心情。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34公里，在关田系统这边小客车撞护栏，占用的内侧车道，请您特别留意了。好，今天早上呢，因为这个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啊，南部地区很多地

地方都下雨了，所以请您特别留意一下雨天开车的时候呢，你的头灯有没有打开，那开启头灯一并的那个尾灯也会亮啊，可以让其他的车辆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自己。好，在台湾地区呢，今天也开始进入了这个农历的七月份，在欧洲呢，则是迎来将近30年来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有数百万人目睹了这场罕见的日食的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的日全食奇境，英国广大地区呢，则观赏到遮蔽率高达90%的日偏食。英国广播公司BBC 报道呢，格陵兰、冰岛跟西班牙部分地区是陷入完全的黑暗，那当地民众呢亲眼见证了日全食的震撼景象。那英国的观测者呢这次看到的则是日偏食。那欧洲各地的观测点呢涌进了大量的人潮，现场的观众呢都纷纷发出了惊叹跟欢呼啊。那天文爱好者更表示，这次的天象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宇宙的不可思议啊。那这个情况在欧洲可以普遍的看见，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有的这个日食的观测眼镜啊，很多人在之前就到眼镜行、五金行啊这边啊去买了。那有的人呢是自备这个漏勺，有的人拿骨片盒，有的人用纸张做一些简单的工具来巧妙的观赏这个日食的天文景象啊。好，这个是在欧洲今天所碰到的日食的情形，告诉大家。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杨乃文所唱的《证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好，9:28，这是莫文蔚所唱的《因为所以》。好，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34公里关田系统这边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台南市的学甲区计生路135号前面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好，刚才提到啊，这个欧洲呢，迎来这个最近30年来最壮观的日食的景观啊。那其实呢，这两年呢是可以看到3次的日全食啊。根据这个外电报道呢，目前这个今天的第四三部曲的第一部啊，那重头戏呢是第二部，是在2027年的8月2号会登场，到时候有世纪日食的天象啊。那全食的阶段呢，最长可以达到6分23秒，那这将是最近这段时间陆地上出现时间最长的日全食。那第三部是在2028年的7月22号上演，当天日全食的阴影将会横扫澳洲跟纽西兰，所以这个也是雪梨1857年以来首次的日全食。所以最近这几年总共有3次的日全食。

0: 景广新闻。
1: 第45届新北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将在明天新庄体育馆开打。曾于2023年夺冠的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今年再度受邀参赛，今天开始进场练球。最大亮点莫过于对上一位身高236公分的加拿大籍中锋奥利维里奥克斯，他站着就能灌篮，15岁时身高就有226公分，并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高青少年，目前也是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高的球员，这次是他首度参加亚洲赛事。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
3: 放在里面。
2: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

0: 齐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所国小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六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亲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集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3: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2: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人就近疏散进行疏散，各大楼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台中一名57岁郑姓男子倒车时擦撞路旁车辆，车主同事当场大声提醒，但他却未停车查看，直接驾车离去。第五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查明身份后，依法予以告发。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36岁戴姓男子将自小客车停放在北屯区长贵街一处工地外，同事突然呼喊他的车子被撞到，赖姓男子出门查看时肇事车辆已经离开，立即报警处理。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员警获报后，调阅附近住户监视器，发现57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停靠路边时，倒车擦撞赖姓男子的自小客车。当时赖姓男子的同事也目击事故，并大声提醒郑姓男子，但郑姓男子并未理会，径自离去。郑姓男子到案后表示，当时因为停车空间不足而离开，并未察觉发生碰撞，也没有听到有人呼喊，但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事故经过后，依法予以告发。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蓝维德说，
5: 驾驶人行车及停车的时候应提高警觉，若发生交通事故，纵然无人受伤，仍应依规定处置，切勿心存侥幸擅自离去。
4: 违规者将面临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遭吊扣驾驶执照，若肇事致人受伤后逃逸，更将面临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好，9:37，我们回到警广台南分台 FM94.7，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好，今天一大早呢，在台61线南下的262公里

0: 东石路段呢、早上有一辆 1.5 吨的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那征用的内线车道，那这起事故呢在刚刚9点23分的时候呢已经调离了，交通呢也恢复顺畅啊，在61线乐南262公里在东石路段这套早有一台货车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拖掉离开了，所以这个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警广，谢谢您的帮忙。打开上爱的记忆，
1: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9:48，这是恩辉所唱的9:18。好，气象署呢今天提醒7个县市要防这个36度以上的高温啊。中央气象署今天有发布高温资讯，各地的天气还是高温炎热的。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跟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基隆市、宜兰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要注意36度以上的温度啊。那这个周呢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啊，迎风面会有局部降雨，中部以北是午后雷阵雨。那下个星期呢，低压带的影响，各地常有强对流发展，要预防这个剧烈的天气形态啊，所以下个星期的天气也会不稳定哦。好，目前街道在台南市东区崇德路325号前面，当区的总地路325号头前才有事故发生，经过时阵爱特别注意。好，继续咱来听蔡雪厚所唱的《春夏秋冬》。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57，这是陈雷所唱的《欢喜就好》。好，目前在国道高速公路上面啊，有两个突然车多的路段，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个路段，云林北通到短啊这个路段，来刷车的叫西冈，所以车速降了来30公里以下哈。云林系统到大林这段车子比较多，另外一个是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呢，也是车速相对比较慢，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啊。后续的情形也欢迎您随时回报给警广。好，今天我们警广台南分台与我同行的节目在这边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今天代班的 EJ，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哦。稍待会儿10点过后，我们一起来听我们跟高雄分台所联播的警广路透社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51.3 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

0: 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竹北入口擦竹北入口匝道有玻璃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2: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3: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2: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这回七头。
4: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路透社。
1: 尽管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尽管路透社。

雷轩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尽管路透社节目。今天星期四了哈，同时欢迎平常收听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的行列。今天天气好不稳定啊，当然在这个车多拥挤路段不要忽略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之前呢我们接到高雄市江大队回报的好几个车祸现场，包括了在前镇区的民凤二十街靠近民凤十一街口有车祸，三民区的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鼎中路的386号靠近鼎和街口，三民区的文宾路13号接近建国路三段，以及三民区的建工路291号接近大丰二路口都分别据报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跟海工东路口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小港地区是在贵阳路跟孔丰路口，以及小港区的中安路鼎明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苓雅区有一起车祸，建国一路跟大顺三路口稍早也有一起车祸在处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南下出口以及北上出口匝道沿线车队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72.3 公里高雄端接近五甲交流道的外侧曾经有很大的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了。之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0.3 公里左营路段顶金系统路段有一起车祸发生，占用内侧车道，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的车流，目前正在消化当中。今天两天还是受到

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好多地方的天气形态非常不稳定，像是台湾南部有局部性的阵雨或雷雨，甚至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如果没有下雨的话，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会有局部雷阵雨出现，在午后

年呢，编号17号台风南卡台风，目前的中心位置在北纬 24.5 度，东经 146.5 度，也就是在台北的东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它是以每小时25转19速度，继续是往东北转东北东的方向前进当中。台风中心的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18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的阵风最大每秒是25公尺，相当于10级风。其实因为距离台湾还蛮遥远的，所以未来走向啦，还有陆续的发展，气象署也会密切的观察当中。一开始选播这首歌曲非常的轻快，这是由邓紫棋所唱的《新的心跳》。

每个人心跳都有一定的速度，但是如果说此时此刻呢，你是紧张的甚至兴奋的话，或许你的心跳就会加快。当你遇到了车多拥挤，不要心浮气躁的，要缓和情绪，深呼吸一下，不要因为自己的心情的急躁呢，做出错误甚至违规驾驶的一个决定。所以安全抵达最重要，千万不要抢快。目前呢，在台南地区的中正北路跟竹林街口道路施工工程进行，导致呢整个中正北路往市区方向严重回堵，平面道路回堵的状况之下，也导致在高速公路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沿线也都是车都不好走，所以平面道路施工塞车连带影响到在国道方面行驶的速度，大家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

0: 的台南系统的朋友特别留心，你准备要下高速公路，会受到平面道路严重塞车影响之下，也是寸步难行。还有在国道一号的永康教道南下跟北上出口匝道，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的 372.3 公里，靠近应该是过了五甲交流道接近末端的地方，外侧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次感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目前在大寮区的中正路3-4号靠近凤林四路口发生车祸，还有三明区的觉民路跟澄清路口，三明区的建工路291号靠近大丰二路口有车祸，三明区的文滨路13号接近建国路3段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更早的是在三明区的鼎中路386号接近鼎和街口车祸持续处理，小港地区的车祸地点呢在贵阳路跟孔丰路口，林雅区是在建国一路跟大顺三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要请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特别小心，提高警觉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1: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午的10:1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还是要提醒您，台南的中正北路跟竹林街口的施工导致平面道路寸步难行，尤其是在中正北路要往市区方向严重堵车，从国道一号的南下的台南系统准备要下高速公路，也受到了平面施工塞车影响，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在平面道路不好走，高速公路的台南系统南下车流也是走走停停。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72.3公里，刚才有提供给您，在过了五甲交流道接近末端的外侧有大的轮胎皮，但是也有人回报说看起来像是很大的一个毯子哈，不管是大型的轮胎皮还是毯子之类的掉落物，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大，所以我们尽量避开外线车道，不要硬生生压上去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2.3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有人说看起来是毯子，有人说是轮胎皮，那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没有排除捡走之前一定要小心避开了。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孔令奇所唱的《新的我》旧的我，其实同样都是我，只不过呢可能观念啊做法有所不同，你会有自己感觉上好像重生啊，或者是东山再起的感觉。

刚谢谢热心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石泉路自由路口，就是靠近高一门诊大楼附近呢，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啊。朋友们，如果经过石泉自由路口，特别注意一下，有起车祸刚刚发生。还有在三民区的觉民路跟澄清路口，觉民路澄清路口有事故。另外是在三民区的黄兴路216巷27号，查看一下位置呢，比较靠近汾阳路的42巷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都请朋友务必留心。前镇区的车祸地点是在凯旋三路287号，靠近二圣一路口发生车祸了。另外在新营区的路段，也就是接近新营农会太子宫分部这个位置，往新兴桥方向也曾经有车祸。台南东区的富农街二段112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目前如果说你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特别留心372.3公里靠近高雄的中山四路出口之前的外侧有大型掉落物，有人说是大的轮胎皮，有人说是大的毯子啊。目前通报处理没有排除，经过也要小心一点。在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南下北上的出口匝道沿线车子比较多，还有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沿线也都是车都不好走，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平面道路在台南的中正北路跟竹林街口施工，平面道路塞车之外呢，连带影响到高速公路车流，目前也是呈现走走停停。今天天气真的很不好，你会发现到路上的车子比较多，像一早8点多呢，从家里要来电台的路上，只要是一下雨或者是天气状况不好，那车辆都比较大一点点，也容易导致塞车。我觉得塞车没关系啦，但是最怕就是当你塞车时候，为了抢快或者是强行争道行驶，可能随即就发生危险了。发生车祸之后呢，当然就要花更多时间来处理，所以记得平安抵达最重要，慢点来没有关系，千万不要抢快，更不要违规驾驶了。节目继续呢，我们欣赏的歌曲是遇见新的我。其实有些人在成长过程

当中是一帆风顺，好，平平顺顺的，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也不会遭遇很多的挫败吧。但是有些人可能生活的空间或者是原生家庭的影响，他的人生是坎坷的，甚至是遇到了很多低潮，甚至有可能会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呢而误入歧途也说不定。但是只要你对于未来是充满希望跟正面能量的话，相信过往的不管多么不愉快，多么让你难过，甚至让你可能会觉得非常不堪的过去，我们都有重新做人再重生的机会。所以呢，遇见新的我很重要。因为在多年以前曾经访问一位独瘾者，他就说在他40岁之前真的是过得非常糜烂的生活，受控于毒品一蹶不振。但是40岁之后呢，他戒毒之后，而且呢是重新再出发，让自己呢能够越来越好。当时他就是有个信念，要挥别过去不好的我，然后要塑造一个全新的我，遇见更好的我，遇见更有能量的我。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不太一样，但是只要是往着正向的方向来行进，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在台北八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我们来听郭靖所唱的遇见新的我，也希望是遇见未来好的我。

在台八八线东下流甲系统沿线一直到凤山交流道都呈现车度不好走速度缓慢，好，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台八八线东下流甲系统沿线一直到凤山交流道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形。还有呢，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台南系统沿线也是寸步难行的感觉，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在台南的中正北路竹林街口施工影响，平面道路这个车都拥挤，连带影响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沿线也都是不好走。之前国道一号的永康教道南下出口还有北上出口匝道也都是呈现车多，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72.3 公里，这是接近中山四路出口附近的外侧有大型掉落物，有人说是看起来像大的轮胎皮，也有人说是大毯子哦。不管是什么样掉落物都要小心避开。目前在高雄市的路段三明区的决明路澄清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在三明区的黄兴路216巷靠近27号也就是接近分洋路的42巷口发生车祸没有排除，前镇区是在凯旋三路接近二圣一路口的车祸也在处理当中，另外是石泉路自由路口高一前面发生车祸目前还没有排除完毕，新区有起车祸发生民族二路跟六合一路口，民族二路六合一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留意路口安全咯。感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的东区富农街二段112号附近发生事故，稍后在10点半我们关心新闻跟气象。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 Uber Eats 发布声明指出，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新增叠单情况下的外送服务时间及基本报酬， 预计8月17号下周一起试用， 并往前回溯到7月21号 外送平台专法上路，补发差额给外送员。新制上路之后，消费者端每笔订单出估将增加4到6元服务费。 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独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之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 重判11年10月刑期。 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试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5醇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致擦挫伤，驾驶尿液送液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试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3: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 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6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4: 国民法官连2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也是大幅减半。记者尤柔纯报道。
5: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寄出3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

0: 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1: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百分之，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0: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经光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2: 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警报声响起时，市区街道因人车净空，所有行人包含车辆驾驶及乘客也需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掩护避难。台北市八月活动不间断，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烟火秀将在8月15号2026大稻城夏日节压轴登场，后续还有夏日浴衣季、本草派对以及潮台北等活动接棒，邀请民众把握暑假尾声，感受台北多元的城市文化。记者陈伟玲报道。
3: 2026大稻城夏日节最终压轴将在8月15日晚间登场，今年特别携手索尼影业，以蜘蛛人乘台北意象为主题，搭配电影原版配乐，安排无人机灯光展演、8分钟主题烟火以及舞台演出，为今年的夏日节画下句点。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4: 无人机和烟火秀最佳观赏区就在4号水门操场、3号水门胖卡餐车区，无人机表演的观赏角度也很好。前往会场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建议大家捷运到北门站，出站后沿郑州路进三号水门。另外，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活动周边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见谅并提前改道。
3: 适逢七夕情人节将至，大稻城夏日节现场也将安排浪漫的限定彩蛋。除了大稻城夏日节，8月15、16日台北地下街也将举办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花卉展演以及浴衣体验，营造日式夏日的祭典氛围。8月29、30日迪化街则有本草派对，串联20多家在地品牌，结合特色美食、风格市集以及音乐活动，让民众从夏日节气一路玩到城市文化，感受台北不同的城市面貌。经广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雨势上是来得又快又急，尤其是白天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而对于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像大台北、彰化及东半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都是高温炎热，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7: 台语红歌三 Hilani 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6: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演出黄金卡

0: 资将由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有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1: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喊西推、爱简喊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2: 九月十九号晚上7:30，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希雷尼呆。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1号美农区早上9:00到中午12:00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30到中午12:00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30到下午3:00青山社区乔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00到11:00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00到下午3:00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30到11:30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00到11:00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00到下午3:00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30到中午12:00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0: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上午的10:41，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呢，调频 FM93.1 以及 94.7 同步播出警广路透社节目。目前在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的南区啊，靠近金华路一段，接近大成路二段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之前在大寮区，高雄大寮区的中正路3-4号靠近凤林公路口有事故，新区的民族二路6-1路口车祸还在处理当中。行经在台88线的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多一点耐心，目前车都拥挤。还有在稍早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72.3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附近外侧大胎皮掉落，已经排除完毕了。

0: 继续在院士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了。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喽。燕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六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5.9到335.3公里，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北

0: 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10.7到311.1公里白河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38到343公里也是在关田系统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要往鹿竹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一路来到鹿竹，尤其是南子要往冈山的这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子非常多的非常不好走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过瑞龙路交流道要往五甲系统的路段目前因为受到台八八东向峰山出口的车多回堵影响，所以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3以及8月14也就是今天及明天两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3、8月14今天以及明天两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将在8月15跟8月16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刚刚是江大队补充几个车祸地点给我们哈，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的小心，像是在高市的林雅区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小客车跟机车车祸哈，正在处理当中。之前呢，在前镇区的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口也同样是小客车机车车祸。新区的民族二路跟六合一路口以及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大顺一路都分别举报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路口安全。今天安排过来叫做幽门旧，在我们心里呢很无助啦，很忧伤难过，心里闷闷的时候，有些人会借酒来消愁，但是愁更愁，没有办法解决心中的愁闷的感觉，所以不要靠酒精麻醉自己了哈。来听这首台语歌曲幽闷酒。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10:52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拒绝酒驾，不酒驾是基本的原则。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安全好驾驶，就是要告诉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目前的车祸地点还是要提醒您，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三路。

跟复兴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哈，这是小客车跟机车车祸在处理当中。之前呢，在前镇区的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口也是小客车机车事故，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大顺一路以及新区的民族二路跟六合一路口车祸，目前远景也是抵达处理的。台南市的南区呢，金华路一段靠近大成路二段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同时在国道方面有几个施工路段提醒您，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7到250公里靠近斗南地磅到大林路段内侧施工影响车多拥挤，同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93到296公里新营路段，也就是靠近新营到吉水西桥之间的外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的几个施工点蛮多的，像是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有施工，在北上的中寮隧道381到378公里靠近外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324到321公里柳荫路段目前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所以也是影响到当地车流，速度有点慢。国道三号北上的265到264公里过了古坑交流道外侧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都请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特别小心，注意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你。接下来安排歌曲叫做爱丽龟头拉苦

0: 看这个今天过来这是江念婷所演唱的爱丽鬼头拉苦齁，很有趣的一首一个歌名齁，因为车子有大小之分，那如果说是属于头拉苦大型车齁，这个属于大型车通常呢蛮威风的，能够开头拉苦啊大型车的人他技术一定要特别好，考照的这个技巧呢也比较好齁，比这个小型车来的困难一些些，那爱情也有多多少少齁，有些人的爱情给你的爱情是比较少之又少微乎其微，但是有些人的爱呢是分量特别大的，特别沉重的感觉，不管您的这爱是头拉苦还是小小一点点，只要有爱就好了，好，不管是爱自己或爱别人。好的，目前刚刚世新区中正三路民族二路口发生车祸，经过小心，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咯。
1: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1，我们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你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提供台航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的天气气温摄氏30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临近有下着阵雨的情形。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0度，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也是30度，这是有阿姨的状况。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利用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一节都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仅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冲绳，目前预计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界飞航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非常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雷射笔或投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非常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0: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1: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0: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1: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0: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1: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2: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方向灯的使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行车情境进行调整。在拥挤的市区道路，方向灯的使用更加重要，因为车辆密度高，行人众多，提早打方向灯可以让其他用路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做出反应，避免因为突然的变换车道或转弯引发事故。
1: 在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距大，方向灯的作用在于提醒后方车辆您的行车意图，让他们能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视线不佳，方向灯的警示作用更加明显。正确使用方向灯，可以提高其他用路人的能见度，降低因视线不良而导致的事故风险。
4: 没有打方向灯就突然变换车道或转弯，容易让其他用路人措手不及，导致追撞、擦撞等事故。太晚打方向灯，其他用路人反应时间不足，同样可能引发危险。方向灯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工具，正确使用方向灯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用路人沟通，预防事故发生，确保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大家。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尽管路透社。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的广播范围扩大了，包括了云嘉南高屏地区，同时间都可以听到我们 FM93.1 的节目了。在今晚上跟明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因为配合施工，所以呢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从国道8号双向你要汇入到国一的南下的匝道无法通行哈，大家要事先规划改道行驶路线，预计是今天晚上13号还有14号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呢，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会整个封闭起来，当然也连带影响到国道8号的双向原本可以汇入到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是无法通行的。因为这一间施工时间比较长，所以把这样讯息大家告诉大家，我们尽早的改道行驶，也事先的规划一下改道行驶的路线咯。

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甚至呢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午后的局部阵雨的情况更为扩大了。午后的大台北山区呢，还有大台北地区都会出现啊这个大雷雨的情形，雨势会比较大，所以天气状况不稳定，大家要随时注意雨中行车安全。而今天西南风也是偏强的，在台湾北部海面还有台湾的东南部海面，平均风力可以达到六级，最大阵风18级，船只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你今天还有一些海上海边

但是没下雨的时候会觉得比较闷热一点点，可是我今天早上起来哈，我会觉得哇，下过雨之后好像有点舒服的感觉，比较舒适，比较凉爽。但随着呢中午到来，各地还是呈现比较酷热的，像是今天台北、新北、彰化还有台东都是橙色灯号，可能会出现大概有36度的高温的几率，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炎热，多多喝水补充水分了。欣赏吴汶芳的一首歌曲《我没有错》。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美梦中醒来，
1: 意犹未尽的猜。车辆在行进当中，不管是使用什么样的车种，不管是小客车、大型车还是骑机车的，养成打方向灯的好习惯，也就是你要变换车道，要左右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让后面车子知道说你接下来要往左往右，这样子的一个行进路线。

但是也记得打完方向灯之后已经转弯了，已经可能变换车道了，你的灯就要恢复正常。我常会碰到有些人他就是提早有打方向灯很好，可是呢当他可能从外线车道切入到中线或者切入到内侧车道之后，结果他的灯还一直打打打一直闪哈，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蛮疑惑的，到底他未来还要怎么走呢？所以也记得哈，我们在打完方向灯也切换到正常的车道的时候，你的方向灯哈就把它关掉了哈，就不要一直打，有的时候呢会造成一个错误的讯息，而让后面的车子呢觉得左右为难，你到底接下来的步骤，你接下来的路线是怎么样行驶，会存疑哈，也会让我们在行进当中增加好多好多困扰。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四路跟中山二路口，三多四路中山二路有车祸，前进区是在中华三路247号接近八德二路口有车祸，新区的中正三路跟民族二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另外呢，目前有配合捷运黄线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在高雄的三民区建工路从大顺路到大昌路，还有球场路是从本馆路到建工路212项同步进行交通调整管制措施，也就是呢采取双向双线车道通行，在施工的区域范围之内会调整交通维持的一个状况，我们请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要稍微的降慢速度，当地的车速会降到30公里左右，时速是30，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沿线的车道有做调整的关系，现场呢有交通指挥人员来引导，所以请大家务必留心，也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目前配合捷运黄线的施工，所以在三民区的建工路上还有球场路上有部分的路段会进行交通的调整跟管制，请大家配合。那预计施工时间是从昨天12号到8月20号星期四为止都有施工进行当中，请大家也告诉大家了，有时候在施工难免是过渡期嘛，也会造成交通的拥挤或者是不方便，但是都请大家能够多多包涵。听到歌曲是小雨所唱的过渡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1: 追着雨找一些让我哭的理由，
2: 下雨同时呢视线不良要开车灯，但是还没有下雨，这个乌云密布时候呢视线也是挺不好的哈，所以也同样的提早把车灯打开，我们确保安全最重要。今天各地呢都是下雨的情形，有些地方雨势比较大，大家雨中行车特别的提高警觉。目前有朋友反映说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永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沿线车都拥挤，下了平面道路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在平面道路的台一线靠近一家家具行前面有施工，它有占用了三个车道，只剩下一个车道行驶。原本呢这个多个车道行驶呢交通可以顺畅，可是现在施工啊只剩下一个车道，所以整个平面道路都是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连带也影响到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的南下出口匝道，目前呈现走走停停，大家稍安勿躁，好小心慢行了。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由许哲佩所唱的《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哈，这个秋天到了，不过呢今天下雨天的关系啊，有时候会有一些些秋意上心头的感觉。我们来听，这是许哲佩的创作歌曲《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啊，感觉上很美的意境哈，因为有时候秋风扫落叶，那当然在秋风的吹拂之下呢，落叶好像是翩翩起舞的感觉，来听这首歌曲喽。

常谢谢刚刚施嘉乐对回报路况了，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华三路247号靠近八德二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在林雅区三多四路接近中山二路口也发生事故了。目前呢，由于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南兴路口的号志灯故障正在处理当中，整个路口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点，车多的情况之下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目前呢，维修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在处理这个号志灯故障情况了。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南兴路口的号志灯故障，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行。回味这首歌曲《秋意上心头》，陈淑桦的歌声。

建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交道出口匝道沿线车多，现在的车辆稍微的疏解了，不过下了永康交道之后接台一线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心，因为呢沿线有施工工程啊，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行驶，很容易造成塞车，当你行经施工路段有塞车情形还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稍后11点半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3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政府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针对北部地区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测试。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呼吁民众放心，这并非断网，只是进行压力测试，请大家配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面对极端气候与多变国际局势，提升城市的韧性与应变能力刻不容缓。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为警广宜兰分台录制宣导插播。
3: 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
2: 林代理县长强调，演习期间电话语音和传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此外，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社会防卫韧性，请民众支持，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大武警分局从14号开始执行为期3天的交通大执法专案行动，针对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查缉取缔，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保障用路人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专案将加强取缔行人违规，五号至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超速、酒后驾车、无照驾驶、未系安全带、转弯未依规定等违规行为，并针对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以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另外，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了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严加取缔，遏止毒驾歪风，维护用路人安全。
1: 大武警分局呼吁，交通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维护，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位用路人的责任。警方除了持续透过执法遏止违规行为，也期盼所有驾驶人及行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其他用路人，从自身做起，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早上交通尖峰时间，花莲一名60岁的陈姓男子驾驶一影车，在花莲市南滨路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并先碰

0: 撞前方自小客车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再波及一辆货运车，两人轻伤送医，肇事责任归属正由警方调查中。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上午九点的交通尖峰时间，花莲市南滨路车流量大。60岁的陈姓一影车司机驾车往北行驶，先碰撞到3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一影车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岛，又与41岁叶姓男子驾驶的货运车撞击，一影车跟自小客车驾驶都有多处擦挫伤，被送医治疗。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一辆一影车沿南滨路往南直行，与一辆自小客车及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一影车及自小客驾驶有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三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1: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车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周遭交通动态，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并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6: 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高雄市交通队回报了好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稍微注意，像是在高雄的新区中正三路跟民族二路口有车祸，前进区是在中华三路靠近八德二路口，以及呢林雅区的三多四路中山二路，稍早小港区的沿海三路靠近有城巷口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如果平常锁定我们警广频道，就知道我们针对这个诈骗的案件啦，都会有专访或者是插播短语，希望无时无刻提醒大家慎防诈骗集团就在你身旁，用各种的方式，不管是用简讯的方式、电话方式、 LINE 方式，或者是网络平台方式，就四通八达，感觉上就是从四面八方要骗我们的钱。但是只有我们平常多听多看多交流，才能够让自己具备试诈的能力，好让这个试诈能力能够越来越好。像我自己来讲，因为做节目的关系，所以我会接收到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一些诈骗的手法，我也把这样的一些手法呢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分享。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当这个诈骗集团还没找上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自己已经了解太多了，可是呢诈骗集团一旦找到当事人，那个当事人呢就很容易陷入在一个诈骗的环境当中，甚至呢一步一步走上他们的陷阱啊。让我的亲朋友当中也有一两个人在过去几年当中曾经受骗上当，当然在当下就是刚开始知道自己受骗上当，心情荡到谷底，都会觉得自己很笨很傻。

怎么会相信诈骗集团的一些说法？但是往往哈，这个当局者迷，就是当你深陷在诈骗集团所设计的一些陷阱当中，你是很难能够明察秋毫的。也就是你会根据他们的一些言辞啦、话术啦，好像就被他牵引进入到他们这个诈骗的陷阱里面了。但是我是鼓励我的认识的朋友哈，还有亲戚说，一旦诈骗之后，你不要养奸哈，不要这姑息养奸，还是要主动的到警察局去报案，去这个留下一些记录哈，办案的记录。一旦呢有查获相关的一些车手啦，或者是诈骗集团的成员，至少呢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或多或少吧，你还是可以为了争取你的权益，捍卫你的权益哈。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就被骗了就算了。我觉得这是不太正确的想法，我们还是要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呢，一般来讲，我知道我的亲朋友如果说有被骗的话，我通常都会请他们一定要到这个警察局备案，好，报案，完成了整个报案的手续。甚至一旦呢真的有查到了诈骗的车手还是诈骗集团的成员，也要经过一定的正当的诉讼的过程当中，好好的来争取你所损失的一些钱财。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47到250公里，斗南地磅附近靠近大林交流道沿线呢，车都拥挤，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斗南地磅站的内侧施工影响，所以目前车都比较不好走，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1003，中道云呢转5就可以了哈，非常谢谢朋友。

0: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1: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2: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民集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0: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1: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2: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0: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11:4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行进的路上，如果真的遇到了塞车拥挤啊，千万不要抢快，也不要争道行驶啊，安全抵达最重要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47到250公里，斗南地磅沿线车都拥挤，主要的原因是内侧车道施工影响之下，目前呈现车都不好走，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刚刚呢，江大队告诉我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崇尚街跟华夏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当你经过这个路段也要特别的小心，目前在总营区的崇尚街跟华夏路口有事故处理。

香港区的沿海三路跟有城巷口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之前香港区的沿海三路靠近南新路口号志灯坏掉了，故障了，目前正在维修当中，也请朋友行经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下，放慢速度，互相礼让。再补充一个车祸地点，也是在左营区新庄子路788巷口靠近板信银行附近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我们来回味一首歌曲，好早的一首蛮好听的歌曲，虽然说主唱者呢已经说退休了，但是我相信听到他的歌声还是觉得哇真的好好听，意犹未尽。安排是费玉清所唱的《原乡人》。

云乡人是我的爱歌，好，不管是邓丽君的版本还是费玉清的版本，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心情就特别的好。有时候呢我们在塞车途中啊，也就是要选播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让自己心情能够平稳比较愉悦的歌曲，让我们塞车这个旅途呢，这个路途当中呢不要心浮气躁的。目前高市的左营区崇尚街跟华夏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左营区的新庄子路788巷口，它是一个小的巷口。

正好是靠近百姓银行附近，也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再来回味另外一首也是早期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呢很多的校园的民歌或者是说一些活动大型的，像是民歌50啊民歌60等等，他们在比较大型演唱会当中也很容易也很喜欢选播这首歌曲。今天听到的版本呢是南方二重唱所唱的《动不动就说爱我》。

0: 前在台九线的路段哈，428到432公里高架桥路段，因为有设备巡检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有稍微占用外侧车道，朋友们要行经台九线的指标428到432公里，特别注意一下，目前有封闭外线车道，配合设备巡检的作业，请大家留心变换车道安全。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1: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之前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 19.3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入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在大竹的入口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懂得遗忘的人得到自由，
3: 懂得关怀的人得到朋友，
2: 我们是超级好朋友，
4: 佩珍
3: 小珍，欢迎收听南部路况道修报。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南部最新路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到鹿竹车多拥挤，在市区事故方面，高雄市左营区崇尚街和华夏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沿海三路和有城巷的交叉路口，以及林雅区三多四路和中山二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包含国道八号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匝道都无法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简家彤为您播报，祝您行车平安。我爱
5: 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想

追寻。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也希望能够陪伴大家掌握人生正确的方向哈。其实呢，每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完每一天，就是心存感谢，要有感恩的心，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迷惘，或者说呢，受到同侪的影响呢，让自己染上了一些坏的习惯，甚至呢，接触毒品，让自己深陷毒海的深渊当中，无法这个自拔哈。所以呢，我们在人生的这个前进的目标的同时，一定要确立好我们未来的一些计划，千万不要受到旁人尤其是坏朋友的影响之下呢，让自己误入歧途，甚至呢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目前要经过台九线的路段，大概是靠近指标428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配合设备巡检的作业，有占用双向的外线车道，经过朋友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另外呢，是在今天跟明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由于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暂时封闭，国道8号双向汇入到国一南下的匝道口也是无法通行的，要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咯。在每个星期二跟星期四这两天，尽管高雄分台FM93.1 跟台南分台的 FM94.7 同步播出我们的警广路透社节目，所以今天呢，收听警广这个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的朋友，包括了云嘉南以及高屏地区哈，就是在每个星期二跟星期四，我们会有一个联播的和一个状况跟大家说明一下。另外要提醒您，由于配合高雄捷运黄线工程，所以呢这几天从昨天的12号到8月20号星期四为止，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工路从大顺路到大昌路，还有球场路从本馆路到建工路212巷都有进行交通管制措施，车道有缩减，所以呢在当地施工的路段，它的限速是降到了时速30公里，大家速度不要太快。目前呢要进行施工路段的时候，势必会造成交通拥挤，因为本身它的限速就已经降低了，再加上平常车流量蛮大，所以当你经过车多的路段和拥挤的路段，还是要发挥耐心，同时要注意一下自己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因为现场呢有施工的朋友比较辛苦，就是在施工的周边呢会进行交通管制措施，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稍微的配合一下施工人员，同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接下来安排的歌曲，这是由李翊君跟动力火车合作的《不再爱你》。

李翊君跟动力火车都算是实力派的歌手所演唱的《不再爱你》。好，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二路跟凤鸣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请朋友们经过小心，目前远景抵达处理。行经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跟凤鸣路口注意安全，还有在苓雅区的和平二路438巷接近建华街口有车祸。左营地区的车祸地点呢是在新庄子路788巷靠近新庄子路口的车祸，远景是很迅速抵达处理当中。当你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一时的疏忽抢快或者是违规驾驶极容易发生车祸，所以呢，经过路口巷口一定要特别的遵守规定，千万不要抢快或者是闯红灯的危险行为出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其实实力派的歌手也喜欢挑战一些经典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听阿令所唱的这首《拒绝再玩》。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这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中午的12:1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如果说今天下午朋友们有北部的行程的话，特别注意一下，今天要配合北部地区的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地区包括了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新竹市等等哈。预计呢，在下午的2:30到3:00实施半个小时的演习。在演习期间呢，人车净空管制，大家特别配合。同时呢，北部地区有执行行动网络的降速测试，这不是断网，而是进行这个压力测试，也请大家务必要全力配合，千万不要违反相关的规定了。还是要提醒您，高市的大寮区凤林二路跟凤鸣路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在林雅区的和平二路438巷，这是接近建华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远景抵达处理。稍早呢，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109号，它的位置呢比较靠近辅仁路口，目前也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有时候经过这个路口巷口，很容易因为心急心浮气躁的忽略了要注意一下路口的安全，也没有注意到号志灯已经在转换当中，所以呢我们在行经路口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林忆莲所唱的《诱惑的街》。

林忆莲的歌声诱惑的街，其实下过雨的街道呢非常的湿滑，大家要小心，即便说没有下雨，天昏地暗，视线不良，也提早把车灯打开，因为呢今明两天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全台各地都会下雨，在上半天呢，中南部地区有局部性短暂阵雨或雷雨，甚至有较大雨势发生几率，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山区也同样的会下雨，当然大雨当中的行车的视线不良，大家把车灯打开，也拉长一下跟车的距离了。感谢高市加拿大队回报路况，目前要行经在冈山区的文化街22巷17号，靠近文化一街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左营区的自由三路跟新庄子路口，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跟凤鸣路口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感谢朋友回

报路况说，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北上接近高雄端的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塑胶袋掉落，可能是没有装这个货物，好，所以这个大的塑胶袋呢有点轻飘飘的感觉，有时候会飞到车道当中，影响到我们行进驾驶朋友的安全。当你行驶在高屏大桥北上快要接近高雄端的时候，小心一点，因为本来在内侧车道的一个大的塑胶袋它会随风飞扬，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挡住我们前方的视线了，请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觉确保安全，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

再补充一下江大队回报的路况，萧港区的松冈路21号靠近松冈路的21巷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左营区的大顺一路272-1号这个位置靠近富国路口有事故，稍早左营区的自由三路跟新庄子路口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跟凤鸣路口车祸也是持续处理当中，都要特别小心。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关心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我们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杨晶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在歌曲声中呢，插播一个火灾的讯息哈，这是热心的朋友均线告诉我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连街319巷，这个巷子口里面呢有住宅火警刚刚发生，现在陆续有消防车已经抵达了，请大家远远避开这个地方。在高雄的三民区大连街的319巷口，现在有住宅的火警传出，紧急的状况呢，请大家一定要尽早避开，好，不要影响到整个救灾灭火的行动。我们谢谢俊宪回报最新的状况，感谢您。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北部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赖总统视导战时医疗准备。美国国务院打击生育旅游，超过600人签证被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北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范围涵盖7个县市。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演练，为配合交通管制与疏散避难者，最高可罚15万元。赖清德总统上午前往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新北市展开2026城镇韧性演习综合实作，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2: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1: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3: 在中央供应底下，我们新北市已经有5个地方是食用米的地方，一个是食用盐，还有食用油各一处，再加上我们的液化石油气有20个地方，连婴幼儿也有2个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要及时送到市民朋友的站点，我们设了1129个地方。
1: 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金光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跟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4: 卓奎也提到，这2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7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工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生育旅游。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并撤销参与或协助这类行为者的签证。目前已撤销超过600名外国人的签证。限缩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国务院强调，蓄意谎报旅行或入境美国目的的外国人，可能被永久取消获得美国签证或入境美国的资格。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一举攻上46000点大关，改写近一个月新高，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05点，指数来到46023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6: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7: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四万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六千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也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6: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六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阳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四万三附近。不过，在四万六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牌照费，违规最高可罚九万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今天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8: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9: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登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递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三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8: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汰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三年缩短为一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一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旧安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10: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11: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10: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专业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

0: 是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翻转现况。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对11人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一项大规模婚姻诈欺计划，安排1000多起中国籍人士与美国公民之间假结婚，以便取得美国绿卡。起诉书指出，这项婚姻诈欺计划从2016年持续到2026年，由被告陈艾米、陈小梅及郑刚等人协调安排。外国人士为了取得假结婚及申请绿卡，支付给中介的费用最高约10万美元，而安排婚姻的中介则涉嫌从中抽取约5000美元的佣金。桃园61岁郑姓男子与岳母长期不睦，去年7月掌掴岳母，还将房门钉死纵火，企图杀人。郑男一审依杀人未遂判8年，另伤害罪判8个月，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判决指出，这姓男子2025年7月21号晚间与岳母争吵，掌掴岳母脸颊20多下，导致岳母受伤。隔天趁岳母在房内休息，竟持铁锤钉子将房门钉死，限制其行动。当天下午，郑姓男子见岳母持螺丝起子凿孔，想要脱困，竟以汽油沾湿纸张点火，再入门洞引燃房内物品，造成火势延烧。所幸妻子及时发现并哭求，郑姓男子才持灭火器扑灭。警方逮捕时，郑姓男子还在派出所拘留室徒手破坏监视器。检方调查并从手机讯息认定郑姓男子具有杀人犯意。桃园地院审理认为，郑姓男子身为受害人女婿，只因对岳母心生不满，无视他人生命安全，也对公共危险影响非轻，被捕后还破坏派出所监视器，所谓隐语非难，依杀人未遂罪将他判处8年徒刑，伤害及毁损公务部分应处8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案经上诉，高院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7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新说：“
4: 加深前的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提供第一时间带武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3: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5: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6: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5: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哥伦比亚强震至今已经有265人死亡。

0: 超过3500人受伤，另外有约500人失踪。搜救工作今天迈入最后阶段，救援人员力拼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持续寻找生命迹象。官方数据显示，这起地震造成超过1.1万栋住宅倒塌，数千个家庭无家可归，许多人已经连续数夜露宿户外。许多哥伦比亚人自发投入救援，将饮用水、食物与物资送往受灾社区。各地的捐血中心外也排起长长人龙。现在时间12: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7.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另外内线车道正在修剪花木，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龙井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车速50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0.9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另外先前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美国官员周三表示，美军预计在9月30号前完成自伊拉克撤军，结束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山政权以来的驻军。伊拉克总理扎伊达表示，这是固定且最终日期，并宣告10月1号起，境内将不再有任何外国驻军。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未来将转向经济与安全合作，并以相互尊重主权及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道三号苗栗后龙路段今天发生连结车自撞翻覆事故，散落物波及多部车辆，肇事驾驶轻伤送医。国道二队研判疑似精神不济酿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13号凌晨3点多，53岁刘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车上载于面粉，行经国道三号南向126公里苗栗后龙路段，疑似因为精神不济自撞内侧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南北双向车道，波及2部大货车及6部自小客。刘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消防人员救出送医。国道二队后龙分队小队长苏信阳说，
4: 本起事故造成刘男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送布利苗栗医院诊治，其他人员均无受伤。现场该全连结车侧翻于中央分隔岛，横跨至北向车道，货物亦散落在北向车道，由高工局大甲公务段清扫，现场于7:38排除，全线恢复正常通车。
3: 国道二队指出，事故相关驾驶酒测值均为零，后续由后龙分队依规定处置，呼吁驾驶人避免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5: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6: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

0: 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1: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年多糖罕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四岁多才被确诊，错失黄金治疗期。马偕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三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一生。记者尤纯的报道。
3: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马偕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4: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3: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确认罹患严重低血钾并横纹肌溶血症，差一点送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6: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横纹肌溶血症的状况。
5: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远离代谢症候群危机，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推广健康 ACE 生活法则。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健康 ACE 生活法则指的就是 active 动态生活，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control 健康管理，以及 eat 均衡饮食，选择原型食物，而且少油少糖以及少盐做起，摆脱代谢症候群的威胁。卫生局长张秀君表示，腹部肥胖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警讯，腰围不仅关乎外表，更是代谢症候群的重要指标。
8: 现在代谢症候群就是要量腰围，我们代谢如果你腰围过高，然后三高或者体重过重，这些就会，那我们现在优先就是要求大家能够控制体重，量腰围啊，把饮食的健康饮食带入你的生活。
7: 目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与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正在举办 AEC 王牌在手，健康有我的网络活动，只要到8月31号以前，民众可以透过 UniOpen APP 完成动态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积健康行动值，就能够参加健康好礼抽奖，详情可以上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进入关键阶段，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9: 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G13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的交界，车站设计加入南崁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打造兼具机能

0: 看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绿建G13站串联桃园旧市区芦竹生活圈及周边新兴产业聚落，是绿建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的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1: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0: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等7站已经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的6到8年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警广记者信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欧洲迎来近30年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的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情景，英国广大地区则可以观赏到遮蔽率高达90%的日偏食。2026到2028年间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追逐日食的天文迷可以到全球各地欣赏3次日全食。媒体报道，重头戏将在2027年8月2号登场，届时将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可达6分钟23秒。迎接英仙座流星雨，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15号晚间在满洲乡嘉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的报道。
3: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屏东追星季，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我们是放在满洲。
3: 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嘉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英仙座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英仙座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经过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云林县有丰富的竹林资源，今年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在周6登场，县府也将透过体验、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认识在地的竹子产业。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2026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于8月15日至9月28日登场，今年县府以梦中竹为核心，串联斗六糖厂竹创基地与草岭石壁山林地景，推出竹寮漫旅、竹市集、竹梦地方学及石竹全纪录4大特色活动，融合石农教育、竹工艺体验、森林疗愈、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走进竹产业链，感受从产地到生活的永续魅力。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副署长张岱说，
6: 那每隔2年会办一次竹博览会，那今年那在包括台北总共有7个展区，看到云林县政府在2大基地，包括竹创基地以及山上的这个疗愈基地的部分，那已经举办了一系列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那这两个平台其实对于竹文化、竹的利用上面的推动都非常非常的具体，而且有成效。
5: 县府表示，今年云林展区也以竹田味、深呼吸为活动主题，邀请民众一起走进云林，认识竹产业与竹生活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

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7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144公里在通宵路段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条，南下龙井入口匝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改由台中方向上龙井交流道，国道二号西向的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另外西向的10.9公里先前过南桃园的中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Keyin 实用资讯， Keyin 有趣的话题， Key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刚刚有听众朋友，我们的铁粉凤山小厨娘，非常准时的就传送了报道的讯息过来。还有分享了今天是吃了活跳跳的鲜虾炒饭。那我之前不是有分享过，因为你们都很准时，所以呢就燃起了我的斗志，我就觉得好，我不可以输，我也要就是抢先一步的跟你们 say hello。 好，可是呢今天可能是因为凤山小厨娘的虾子太多只了，游得很快，所以还是被抢先了一步。好，感谢大家把你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00到4:00的时间留给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一起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咯。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哦，来请小心哦，在国一北上317.8公里永康路段中间车道有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那因为事故再加上内线车道在修剪花木作业，所以造成这个路段车多拥塞哦。国一北上317.8公里在永康路段，因为中间车道有事故在处理，还有呢内线车道在修剪花木，所以这双重原因加起来，所以这个路段车多拥塞，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多一点耐心了。另外是国一，好在台一线往市区，就是在台南市的益丰家具前有施工，那占用了3个车道，剩下1个车道可以用，那也造成了国一永康交流道南北双向出口匝道是有塞车的状况。目前在国一永康交流道南北双向出口匝道是有塞车的情形，一样是要请大家发挥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接下来会诊给大家的是施工的路段，包括在国一南下247到250公里之间，斗南地磅站到大林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有施工，所以车子多多。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93到296公里之间，过新营交流道，在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哦。还有国三南下的310到312公里。在白河路段外侧车道是在更新伸缩缝的工程，以及国三南下的378到381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在外侧车道呢是在进行设备维护哦，一样都是有施工的，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那另外在国三北上方向，包括了国三北上的381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24到321公里之间，这里是柳营路段，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在做路面整修工程，所以呢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一样是要循序渐进哦。而且车多的路段我们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也是要保持一下耐心了。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65到264公里之间，过古坑交流道外侧有施工在进行，以及国三北上248

8到246公里之间过南云交流道，在外侧也是有施工，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以上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也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提前变换车道。

0: 靠近高雄端出口，在外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已经有清除掉了，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在台南市南区的金华路一段跟大成路二段交叉路口，在台南市南区金华路一段跟大成路二段交叉路口有事故哦，还在处理，要请大家经过事故地点，我们就避免好奇的观望，请小心的通过。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里收听节目呢？是在路上还是在工作的地方，在家里面？不管是哪里，如果说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都会当锤我报道来打声招呼哦。接下来这首歌有一个姑娘，
1: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

要来插播一则目前刚刚发生的这个讯息哦，这是在国一南下 317.7 公里过台南系统，国一南下 317.7 公里过台南系统，在永康交流道前，在刚刚发生了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那因为这四台车子呢，目前是撞在一起的状况，占用了全线车道，全部车道都是占用的哦，因为有小货车被大货车撞倒了之后，现在是翻覆的情形，所以导致了交通中断。

目前国一南下317.7公里过台南系统，有事故必须要做处理当中。那所以呢，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现在是交通中断的，因为是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那全部都卡在一起哦，也导致了后方车流回堵，还也影响到了国八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现在也是塞住的情形哦。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原本有规划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可以提前改道行驶。那如果说您现在就在这个事故的地点，也请务必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然后来小心的通过。国一南下317.7公里过台南系统。好，那在这里呢有发生了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那因为呢车子都是撞在一起的，甚至还有小货车因为这样翻覆，现在占用了全部的车道，要做后续的处理当中，也导致交通中断，还有后方的车流回堵哦。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原本有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因为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是交通中断的，所以请务必改道行驶。那如果说现在您就在这个事故的地点，那也请一定要遵守现场的指挥来通行，还有真的是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距哦。因为目前这样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还需要蛮多时间来做后续的拖吊的，所以也请大家务必要有心理准备。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小鬼黄鸿升。用轻快的这个节奏来帮你们调剂一下心情。黄鸿升的《我朋友》。

这是小鬼黄鸿升的歌曲《我朋友》。好的，还是要来再次的提醒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国一南下在 317.7 公里过台南系统之后，目前是有两部大货车还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这四部车现在是撞在一起的状况哦，所以呢占用了全部的车道，那也造成了交通中断。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那这个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是交通中断的，没有办法通行，而且因为后方车流有回堵的现象，然后也影响到了国八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现在都是有塞车的情况哦。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原本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请务必改道行驶哦。也要请如果说遇到了事故地点的朋友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因为现在这个状况是交通中断的，所以请务必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还有引导来通过。回报路况，欢迎你也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我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南下，目前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因为有事故在处理的关系，所以占用了全部车道，交通是中断的状况哦。提醒驾驶朋友提前改道行驶，那也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车前状况。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瑞典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世界排名11的台湾黄金混双林昀儒郑怡静今天在次轮以3-0横扫美国组合梁吉善陈依依，挺进混双八强，接下来将挑战头号种子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一名妇人收到莫名邮件，通知新增一笔16000多元的消费，她心急如焚跑进派出所求助，经员警细心检视手机内容，确认是钓鱼简讯恶意连结，及时阻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家住彰化福兴的梁姓妇人收到诈骗集团随机发送的邮件讯息，点阅查看，得知自己莫名其妙有一笔消费新台币16791元。鹿港警分局外中派出所柯汝霖所长表示，幸好妇人相当机警，及时向值班警员许兆志咨询求助，没有点进诈骗集团钓鱼简讯恶意连结。
3: 本分局员警日前担服值班勤务时，见辖区有一名民众心急如焚自所求助，遂先安抚其情绪后协助了解。该案情况为该民众发现有一笔非其本身所消费之消费记录，经过员警细心检视其手机内容及讯息后，发现此为典型之钓鱼诈骗手法。为让该名民众更加放心，员警并同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方让民众安心离所。
2: 鹿港警分局提醒，民众接到可疑电话或讯息的时候，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电话，亦可就近向分驻派出所报案，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自8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4: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5: 从早上6点到晚上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4: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鼎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苗栗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启用，9月1号起调降临托费用，每小时家长仅需支付100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7: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刚刚我也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6: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3: 什么刚好你习惯带有一点陌生的味道。
4: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明先生，
4: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5: 旅

听到这首作品是张惠妹阿妹的《环环》。现在在国道上有个瓶颈点，真的是需要大家要稍微多一点耐心来通过这个瓶颈点了，要缓缓的等待一下。因为目前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这个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碰撞事故哦，四部车辆这样撞在一起，而且小货车还有翻覆的现象，那占用了全部车道在做处理当中。那现在拖吊车已经在现场做处理了，只是呢因为造成了交通中断，后方回堵到了安定交流道，那包括国八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也是有塞住的，几乎是呈现一个定点不动的状况，所以真的要拜托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多一点体谅，那不要插队或者是随意的变换车道哦，在车多的时候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国一南下目前台南系统到永康因为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占用了全部的车道导致交通中断，也提醒用路人，如果说您原本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建议可以改道行驶，还有真的是要发挥耐心了，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一样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热点哦。那现在呢车速是低于40公里的，特别是左营就是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包括下方的平面道路，所以一样是要提醒大家请多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247到250公里，斗南地磅站到大林这个路段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南下的293到296公里，过新营的吉水溪桥外侧车道港宽是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的310到312公里白河路段，在外侧是在更新伸缩缝作业，还有国三南下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在维护设备哦。好，那还有再补充一下，这是国三北上方向

国三北上的381到378公里，好，一样是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跟国三北上的324到321公里之间，在柳营路段，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是在整修路面，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邀请驾驶朋友小心哦。以及国三北上248到246公里，过南云交流道后，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还有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今天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哦。气象署有针对了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发布了大雨特报，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像现在高雄有蛮多地方都在冷候，而且有些地方这雨呢下的地面上都湿湿滑滑的，请大家务必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天雨路滑，多一点缓冲的空间，这样子也能够多一分安全。下雨天还有塞车天，就特别需要保持好心情。

0: 望水镜，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17.7 公里在永康前有两台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中和隧道出口外线车道有三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向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稍早在西向 10.9 公里过南桃园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1.6 公里过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北上1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 8.6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开车，我报路况给你听，祝你行车平安哦。南部路况到下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

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到了这首歌曲是歌神张学友带来的《烦恼歌》，希望有尽管还有我的陪伴，可以让你们在这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暂时抛开烦恼。不过目前如果是走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

到永康这个路段的朋友可能就真的是很烦恼了，因为有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事故，那现在呢还在持续的占用全部车道在做处理当中，那也导致了交通中断哦。

下车道也都是塞住的状况，真的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就是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不要插队或者是随意变换车道。而且因为是四辆车的事故，所以需要多一点时间来做后续的拖吊还有处理，也请大家要多一点体谅咯。那也建议驾驶朋友，如果您本来有打算要利用到这个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那务必提前改道行驶哦，可以改从安定交流道下，或者是呢从国八，以免塞在这个车多拥塞的地方，这里呢现在是目前的瓶颈点。那另外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热点，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南下的车道，也都是车子多多。另外是在国一，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过台南系统之后，内线车道在移动修剪花木作业，那因为是在内线车道，所以提醒我们的朋友可以先变换车道，改走中间或者是外侧车道，因为像在修剪花木的时候它会有树叶这样喷飞，因为我之前呢就是有遇过一整个那个树叶就是飞往那个挡风玻璃飞过来，这个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提醒大家了，国一北上过台南系统后，目前内线车道在移动修剪花木当中，所以请大家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经过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是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善东路跟崇善路口，台南市东区崇善东路跟崇善路口，以及在嘉里区嘉里的正山里94号，也就是在正山宫庙宇前面，目前都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哦。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670-1号前，这里一样是有车祸发生，也都还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还有国八东上7.1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国八东上7.1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爱足以油加有一块大塑胶板。那以及在台88西行方向8.6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在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整木掉落，台88西行8.6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后，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整木，一样是要请大家小心。还要感谢听众朋友及时有汇诊了进来一则路况，这是在台南市柳营区迪兰溜牙家，在奇美医院前面哦，一样是有碰撞事故，在柳营的奇美医院前面有碰撞事故正在处理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作品，来自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那它也是剧集的同名主题曲，这部戏最近很受欢迎哦，讨论度蛮高的，一起来欣赏。那等一下呢就要来迎接我们的和平守护者。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那本来呢，我们也是要来跟和平守护者做个连线，而且他的来电打铃就是理想混蛋的歌。不过我刚才拨电话过去的时候，守护者很紧急的跟我说：“哎，潘 Sir， 我现在要先做个笔录。”所以我们会再调整一下和平守护者的播出时间哦，先跟大家大会报告一下，先让我们的受访者好好的忙碌。而且我听到现场就是有蛮多人声还有车声的感觉，是在路边，那也希望可以一切都顺利。那在这里也更新一下目前的事故处理状况哦，我们有持续的讲到在国一南下的 317.7 公里过台南系统有发生了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事故，那因为一度呢就是小货车是有翻覆的状况，所以占用了全部的车道在做处理。那非常开心的是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哦，就在刚刚，目前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了，那车辆也都有脱离到现场，可是因为先前有回堵到了安定交流道，所以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车流，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你的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在国一北上过台南系统之后，内线车道在修剪化木，所以会有工程车还有工程人员在移动当中进行这个作业，所以请驾驶朋友也是提前变换车道哦，才避免那个花木在修剪的过程中可能会飞溅出来，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还有安全。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了这一首经典歌曲，光听到这个前奏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喜欢的，这是林宥嘉《兜圈》。可是我们在路上开车最怕的就是遇到兜圈。好，那这边呢也是要再次的来跟大家更新一下事故处理的进度哦。那先前呢在国一南下 317.7 公里过台南系统发生的四部车辆的事故，那因为一度呢是有占用了全部的车道在做排除当中，那刚刚已经有收到了拖掉已经完成然后处理完毕的消息哦，所以我们的驾驶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但是因为先前有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请大家一样是要保持耐心哦，小心的通过这个地方。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金广南台湾新闻。有民众接到先买后付订单通知的邮件，要求点击连结并且支付新台币16194元，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助，警方及时的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1: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一位陈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钓鱼连结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民众报案，曾收到假冒公司寄发的订单付款邮件，点击连结后被要求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警方研判为钓鱼诈骗，立即拦阻，并且提醒切勿输入任何资料。
1: 经了解，陈姓民众收到可疑电子邮件，因为对方以订单付款为由要求点击连结，并进一步搜集个人跟金融资料。原警林威柱、吴家柔研判是典型的钓鱼诈骗手法，立刻向他说明切勿点击或输入任何资料。警方呼吁民众收到订单通知付款、账务异常等可疑讯息，应该提高警觉，谨记陌生连结不要点，个人资料不要填，可疑讯息先查证。有疑似遭遇诈骗情形，可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起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以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并且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4: 本局刑警大队增三队在嘉义联署检察官黄天宇指挥侦办下，协同第一分局侦查队等三队，将陈显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调查购毒品、运送毒品、携带引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行移送法办，陈显主嫌定经法院裁定羁押期间。
3: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高雄后进溪近期受到豪雨以及连日阴雨影响，出现零星的鱼群死亡，环保局研判可能跟大量有机物进入河川造成水中溶氧降低有关，目前已经启动了应变机制，加强水质的监测以及污染源的稽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表示，后进溪七月也曾经发生鱼群死亡，研判豪雨后大量有机物进入水体，在高温下分解耗氧，造成溶氧不足。为了降低水质异常风险，已经设置固定及移动式的监测设备，持续掌握水质变化。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5: 环保局自又称大排检验水质，除溶氧较低外，其余数据无异常，研判心中治水闸门倒坝，导致水位过低，鱼只无法游动缺氧死亡，另正对后进溪沿岸餐饮业111家执行专案稽查，今日发现5家餐饮业排放含硫磺浊污水不合格，皆依违反废兴法27条规定，除裁处60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0: 环保局表示，将会持续强化水质监测、污染源查查以及跨局处应变，也呼吁餐饮业者定期清理油脂载油器，避免油脂进入排水系统，共同维护后进溪的水质。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

0: 部地区26到32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2: 嗯，好哦。
1: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3: 知道啦。
2: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3: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2: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3: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2: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3: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他的新歌，这一首作品是梁文音的《如初》。如果你是心里还有一点点梦想，就算呢只剩微弱的一些些光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自己一直在努力、在坚持的事情，真的会觉得感动哎。特别是副歌的地方，听的时候会觉得哇，好像脑海里面有那种跑马灯。那这也是梁文音纪念出道18年的作品哦，歌名就叫《如初》，希望能够让所有努力的人，大家都能够找到初心。现在时间是下午2:43，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 Kiki， 陪伴你汇整即时路况，还有严选的主题歌单，以及生活中实用的大大小小的资讯都提供给你。那我们一样来关心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那首先呢，是在国一南下317.7公里过台南系统后发生的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先前回堵的车流还在持续的做消化当中，要请大家还是要多一点耐心哦，还有注意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平均车速不超过40公里，特别是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咱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而且队伍都排长长的哦。如果说利用到这个路段也是一样，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64.7公里过顶金系统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处理，国一南下364.7公里过顶金系统请大家经过时尊爱注意哦，因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还有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小东路，那目前在小东路从裕永路到北门路西行方向这个路段车子多多。还有台南市一样是永康区哦，中正北路对于新港社大道到永康交流道这个南向的这一条这个路段，那也是车多拥塞的。还有安南区的北外环道路跟长河路一段交叉路口一样是车子多多，这些车多的瓶颈点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

那另外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中正路二段526号前，还有仁德区保安路二段222号前都是有事故。在咱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二段526号，阿哥五弟仁德区保安路二段222号前面都是有事故的，邀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唔通好奇的观望哦，咱就是小心的经过，安尼就对啊。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购补充，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当初这对，因为他们应该算是之前在华语歌坛比较少见的双人男子组合，要听到的就是无印良品。

这一首歌曲是无印良品带来的《掌心》。听众朋友传讯息说，每次听到了这首歌，都会下意识的看看自己的

掌心上面的掌纹。因为有一阵子我蛮喜欢研究的，但我就发现就是我的那个事业啊还有健康运基本上都还不错，可是呢就是第一条不是那感情线吗？我这感情线这感觉很高低起伏耶，不知道你们的是怎么样呢？如果你想跟我分享一下的话，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在这边也先预告一下，等一下呢，在3点钟的全国路况会诊还有单元之后，我们要来铺红地毯哦，迎接今天的神队友。而且从昨天晚上开始，娱乐版面都是歌坛大姐大陈宁杰的新闻，我想应该有蛮多听众朋友也都是有 follow 到，那这也是让人家遗憾的消息。不过就是陈宁杰前辈一生高低起伏，那就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真的是笑笑的笑看嗨嗨迎新。接下来要送上的就是这一首经典中的经典。

因为访问的关系，所以之前呢有认识到了在我们麻豆在地的青农，那也是透过他们的分享，所以我都会关注一下他们发起的活动，就一起做公益。昨天我这位柚子朋友他就说啊，最近在忙着采收文旦柚，那前阵子在结果期因为有下了好几波的大雨，所以能够挺过来的柚子都是很坚强的。然后他们就是有几位青农就一起组成了一个快快公鸡公益文旦联盟，那每年中秋节都会号召大家一起来送爱心哦，就是把售卖这个柚子的所得 20% 会捐助给弱势团体，就是用这样实质的行动回馈社会。而且很不简单耶，连续12年坚持下来，就算去年遇到了那个可怕的丹纳斯台风，灾情很惨重，但是也是一样有继续这个公益文旦哦，有一个善的循环。还有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因为 Kiba 也是小农，所以我是蛮清楚的，要坚持友善土地的耕作方式，这很不容易。那像就是这几位青农的果园，他们都是不使用除草剂，坚持草生栽培，还有产销履历验证等等这些关卡，就是希望能够提供大家可以安全又安心的吃麻豆文旦。所以我今天就想特别在节目里面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如果说有中秋送礼的需求，让这个礼盒可以同时成为支持小农关怀弱势的力量，这样也是很好，自己吃也是很棒的，跟亲朋好友做伙吃健康吃安心。而且我们待会这位特别来宾也是跟麻豆有关系哦，卖个关子。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周杰伦，这首歌也是有很多的正能量，对你自己相信的事情坚持到底很难，但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也会觉得哇，这样一路也是走过来了，这过程中都有很多的收获。那也是要提醒到在台南市北区的河尾路二段176号前，还有仁德区的保安路二段222号前面，跟北区的中华北路二段228号前都有事故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188.9 公里，在王田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泥龙勾绳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 206.9 到 206.8 公里之间，郭浦岩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汐止到五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20.5 公里过竹南交流道的内侧有散落物，南下125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则是有铁片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南港到新台五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

0: 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1: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2: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厚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神队友 ，Team。好的，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都知道麻豆文旦柚，这是台南非常有代表性的农产品。哎，刚恭喜吼，丁杠五苗虾，哎杠五村苗。最近在上下班的途中，我都会帮忙巡视一下，看到了柚子就陆续成熟了。那农民也都在忙着采收。不过柚子采收之后，还有一段时间会存放在果园还有仓库，如果没有做好防窃措施，也有可能会成为宵小锁定的目标哦。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的洪国哲分局长来跟大家聊聊用心规划的护柚专案。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麻豆分局分局长洪国哲。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护柚专案，当然是护柚是保护柚子，保柚子。其实我们在中秋节是这个的应景 的食物有两种，就是我们的月饼，再来就是我们的文旦柚。
0: 没错，
1: 而文旦柚又是以麻豆是最有名的，最有名的。所以说我们警方在这段期间对文旦的这个维护

的维护，或者特别的用心的规划、啊、其实我们在八一中就开始来进行第一个阶段的青路的这个规划、啊、我们第一阶段是八一中到八月底，我们大概的重点是放在这个文旦的果园、哦、因为目

0: 这个新古材下来的这个文旦釉被整车被整车搬走这种情
1: 形，整车
0: 吗？相当的这个可惜哦，相当可惜。而是我们今天来，我们不太容许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哈。毕竟这个文旦是大家辛苦一年，辛苦一年哦的这个结晶嘛哈。那结晶，假如说哦，你这个采收之后，采收之后哦，这个失窃了，这整个心血就泡汤了，泡汤了，这相当的可惜，相当可惜。我们是不容这种事情来发生哦，来发生。
1: 而且太夸张了吧，整车给人家卡造哟。
0: 是啊是 啊, 啊，所以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现在是不会有这种情形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警方跟我们的这个果农都互相做个联系啊，或联系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了哈。
1: 是都有全力的来打击这些犯罪。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年麻豆分局的护幼专案，就是像刚才提到了分成两个阶段，那主要会怎么去执行呢？
0: 因为我们毕竟说我们的警方的这个人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大概我们就结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巡所人员哦，就巡所队的人员跟我们的疫情民防哦，这次我们在今年度跟麻豆农会也有取得一个合作哦，来接我们农会的人员来加强我们的这个巡逻，加强巡逻。我们针对我们辖区里面这些比较密集的一些果园跟仓库，我们有规划我们的这个巡逻路线。不管是日间跟夜间，都各加强各巡逻，这样的巡逻方式哦，巡逻方式。另外，我们跟这些果农，我们会针对他的果农的地点跟仓库做个会勘。会勘我们是要加强他的这个防盗，比如说哪个地方需要加设监视器，我们来辅助，我们提供他建议。我们希望来增加监视器哦，来提高安全度哦。不会有这个宵小哈、哦，
1: 对
0: 哦，要趁虚而入，会行窃这种情形。
1: 哇，等于是零死角的这样防堵。
0: 另外我们今年度我们也应用无人机哦，因为无人机就是我们在巡逻方面，我们加一点无人机哦，无人机哦，在空中的视野来辅助我们巡逻，我们减少我们巡逻的这个死角，希望能够更加的严密哦，来充分的保护这些文旦釉这样子。
1: 而且刚才分局长有提到了，除了警方自己巡逻之外，还有结合了农会的力量，是不是这一次也有地方的民力一起来加入守护幼园呢？
0: 是的，我们跟麻豆农会就是我们这些果农哈，还有就是农会本身他们的一些这个资源或是一些果农，我都来参与，就是说大家能够勤着勤力哈，现在增加一些人力，因为我们日间夜间都要兼顾嘛，我们需要一些更多的人力哦，来加强我们的这个巡逻哦，这样的巡逻，这方面是我们在今年度我们特别做这样的规划，
1: 大家都动员起来，
0: 是。
1: 那除了像警方主动积极的加强巡逻之外，对于我们的果农朋友，分局长有没有什么防窃的建议呢？
0: 我们大概果农部分哈、我们就是说在你的这个果园，因为我们毕竟果园那个地方有时大概果园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哦。当然我们的一些外面的这个大马路部分哦，我们就是在监视器的部分，我们都有特别的这个尽量来加设哈、但是你在比较这个偏僻的果园，比较
1: 有的会在田间小路
0: 那种部分哦，我们希望说能够果农自己也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盗设备了哈、防盗设备了，甚至于说，有时候那果农，我希望也稍微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状况啊，这些状况啊，是不是有一些可疑的人士的哈，或者是一些车辆的出入。假如这方面的情资，都愿意来提供给我们警方来做个注意，我想这个我们必须要做个充分的这个合作。
1: 是，那如果说有发现了，有陌生人或者是可疑的车辆在果园附近啊，或仓库这样徘徊，
0: 对，
1: 鬼鬼祟祟，
0: 是，
1: 那就可以立刻的通报警方。
0: 那是就是说我们赶快来报警，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来做个处理这样子。
1: 那如果果农朋友想说，我家己心内该伊瞧一下，看伊是被冲啥？
0: 其实我们是不喜欢这样子的哈，因为毕竟说你不要说在现场的时候跟他起什么冲突了哈，因为毕竟说有一些危险性哦，而且透过我们你是来报警，我们大概速度上我们会赶快去赶赴现场去处理，而且假如说我们会事后也是会调一些

0: 这个叫监视器啊，监视器啊，就它的这个动态啊，做个追查，做个追查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要说现场跟他起冲突，有点危险性啊，有点危险性这样。
1: 对，好，那今天刚好就是有邀请到我们的分局长，提供给大家这个建议哦。
0: 是，
1: 而且刚才有聊到了中秋节，除了月饼，还有我们的麻豆文旦柚，还有一样，可能有蛮多听众朋友都很期待的，就是被烤肉相聚。
0: 好，谢谢。
1: Party time，可能大家都会把握机会跟亲朋好友来聚一聚。
0: 是，
1: 那有的时候难免可能会小酌一杯。那分局长今天就要提醒大家喽，这酒驾呢 是千千万万要避免的。
0: 是，我们在一些场合，比如说中秋节要到了，我们朋友相聚的话，有许多难免会喝点酒。但是我们喝酒就是不要去开车，开车不喝酒。包括我们现在的开始就是我们一些柚子采收期，
1: 对，
0: 柚子采收期，因为我们的一些采收的工作人员，他也许会喝一点啤酒，因为天气很热嘛，天气很热喝点啤酒，或者是我们习惯性会喝一些这个
1: 阿碧呀、
0: 那些这个体检的这个饮料、饮品等等哈。但是这种酒精成分都会影响到你的驾车的安全啊，开车的安全哈，这是要特别小心注意的。酒驾的问题哦，事实上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哈。我说的严重就是说，它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哦。上酒驾的状态是一年比一年还减少了，事实上是减少的，因为警方大量的取缔哦，是啊，酒驾的件数是减少的这样的，但是还是有发生，也就是说，毕竟说还是有一些人心存侥幸了哈，他以为说自己没那么衰了哈，没那么衰不会被抓到，或者自己不会肇事的哈，而且你这种心态存在的话，你就产生一个先决性的这个危险性存在了，危险存在，啊，酒驾我们现在就是说酒驾它的处分也非常严格，它必须要扣车，必须要还要扣牌等等，哦，你这个而且你拒测也是要花一笔钱，也算不小了，不小的金钱哦，所以说这个酒驾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哈，
1: 没错。
0: 另外可能我先讲一下就是毒驾的问题了哈，
1: 大家最近也很关注，
0: 毒驾现在也是变成个社会一个很重视的一个这个问题哦，而且毒驾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开始有正式的把它立法，这种立法我们正式的把它就是弄唾液啊，唾液的这个毒品快筛的试剂来检测之后哦，检测之后我们取缔到大量的很多的这种毒驾案件哦，各位在新闻媒体上有看到了毒驾造成的这个伤亡相当的这个严重，相当严重哦。啊，其实毒驾也许不是现在才开始，而是从以前就有这种毒驾这种行为，而是我们现在开始来这个让科技来取缔之后哦，才发现这个问题，才发现问题是这么的这个严重，这么严重啊。其实毒驾的问题啊，毒驾跟酒驾啊，那个伤害性是一样的啊，
1: 是
0: 一样的，是害人害己的，没错，是害人害己。现在毒驾的，我们现在的立法上会去很严格，会去严格哦。你毒驾造成的伤亡，甚至于你这个人必须要接受很严重的刑事处分，刑事处分这是必须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啊，特别小心注意。我们在我们前一阵子案例哦，在我们这个临近地区，临近地区哦，就我们的这个大型车哈，大货车的驾驶，他本身就是有吸毒啊，哦，来这个开车来撞死无辜的人，这种情形啊，相当的多，相当的多哈，所以说这部分我必须要很严肃的啊，严肃来警告哈，这个绝对哈，不能用毒之后。又来驾车，当然是你不能用毒了，不能吸毒了，你吸毒又驾车又害人的话，那是万万不可以的，那是万万不可以。
1: 而且这不只是危害到自己的健康或是生命安全，你也会影响到可能就是其他的用路人，
0: 是
1: 我们分局长很可爱，就是他很用心的准备了非常多的资料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而且我看到毒驾酒驾这边都还有用红线特别圈起来哟。好，那刚刚讲了酒驾毒驾，那是不是也是有像是如果无照驾驶，这个也是会蛮严厉的处罚？
0: 无照驾驶的部分哈，你现在我们举例到无照驾驶必须要扣车，所以说我们现在各位可能有注意到最近的这个新闻，就是说我们

0: 的整个这个查扣车辆的这个停滞车辆的停滞场哦，停滞场报关场哦，都已经没有空间可以放车子了。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取缔到我们的无照驾驶，我不止开单之后，还把你的车子扣下来，
1: 嗯，
0: 把你扣扣下来。哦，所以说变成说，我们已经播到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这些车子了，放这些车子了。为什么我们要取缔无照驾驶？因为很多我们交通事故的发生，很多都是无照驾驶。
1: 嗯，
0: 好，那很有占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执法上必须要针对这无照驾驶这种行为去加强取缔，加强取缔啊。
1: 嗯，
0: 哦，这是因为它产生很大量。很多件的交通事故啊，交通事故，所以说各位一定要这个无照，我们无照的话，你就不要去骑车开车啊，或者是你想办法赶快通过我们这个通过我们考试取得相关的证照，
1: 是哦，
0: 才上路。
1: 而且因为像现在暑假期间，可能有些青少年朋友就会想说，应该没关系吧，我就骑着在家里面附近晃一晃。
0: 是，
1: 可是有时候就跟分局长讲的一样，不要心存侥幸。
0: 对对对，是是。无照驾驶，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这地方来讲的话，大概无照驾驶部分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年长者了，年长者他可能本身就是没有驾照，长期没有驾照。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微电车了哈，微电车，像微电车的使用率也很高，很高。微电车其实微电车当初的设计就是说，因为它微电车它车速比较慢，就是比较慢啊，可以提供大家的便利性哈。比如说这个青年学生啊，他未满14，他也可以使用微电车，
1: 而且
0: 微电车
1: 哈，
0: 哦，还有说一些老人家他这个要不要他考照也有困难，所以说他使用微电车。但是相对的，现在微电车使用的多了，相对的，我们微电车交通事故也发生多了，也发生多了哈。所以说，你各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使用微电车，但是该有的交通规则还是要遵守，还是要遵守。你不能说因为使用微电车，你就不遵守交通规则哦，来产生一些交通事故。啊，这样就这个政府的当初的美意哦，这样就有点不对了，对
1: 没错。而且像分局长有提到的，因为像就是有很多的比较高龄的长辈，可能就是都会骑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
0: 对对对，
1: 觉得啊方便。而且像我们麻豆分局的辖区也是有蛮多村里社区，民众都是以长辈为主。
0: 对对 对。
1: 那在高龄防治高龄交通事故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注意的事项呢？
0: 是高龄的问题哦。其实我们台湾就是变成一个高龄的社会了嘛，哈。尤其是我们这个台南跟我们麻豆地区哦，我们高龄化更是相当严重了，哈，更相当严重了。我们交通事故高龄者交通事故，说高龄者是65岁以上啊，我们大概占了三成多高龄者以上的事故，相当多。因为毕竟说我们这地方的这个人口组成就是高龄者为主嘛，而且我们发生的时间大概是早上8点到12点跟下午4点到18点、
1: 哦，
0: 这种时间性是相当的多，相当的多，
1: 跟长辈的作息有关，
0: 跟作息有关，因为甚至更早，我们很多长辈大概甚至5、6点就起来，出外运动活动也好，
1: 对，会找朋友串门子
0: 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这个长辈了，长辈就是说，就是出门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的，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做运动，或者是要去劳作的时候，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尽量穿亮一点。还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乡间，习惯性都出来，他都可以走走，然后
1: 一路
0: 走走运动起来，但是我们事实上在马路上这样走有点危险性啊，毕竟说有时候天刚亮哦，有时候其他驾驶人他的视野不是很好，尤其他的精神状况也精神还没醒哦，各位啊
1: 都会增加风险，
0: 朦朦胧胧这样子，这样风险性很大。啊，假如说我们是要运动的话，也许我们在列处点行街啦，还是公地斜道运动点行街，那是比较安全的哈。我们尽量不要在马路上这样走动，有点危险性，是。
1: 而且真的也是要小心，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像麻豆这边有很多那种农路、田间小路，那有时候车子可能会想说没有红绿灯，所以就没有注意到，
0: 对，
1: 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要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0: 是，就常会中午地发生。
1: 对呀，
0: 是。
1: 那家人可能也是要关心一下家里的长辈哦。
0: 是是，哎是。

0: 好，那我就说今天分局长真的很用心，因为不只有护幼专案，还有交通的小提醒等等，还要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诈骗手法，对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我们
0: 那我们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呢先关心一下全国新闻，再回到节目。那这首歌分局长我选了搭配我们的护幼专案，
2: 这首歌叫做油啊，
1: 好好好
0: 一起来欣赏一下哦。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七个县市刚刚两点半到三点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赖清德总统上午也先到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总统说，多一份演习就多一份韧性，社会也多一份安定。陈伟林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3: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2: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林在新北市报道。
1: 美国科技股走扬， MSCI 指数纳入了记忆体族群，带动台股今年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1兆498亿元。台积电也上涨了20块钱，来到2435元价位。年多糖罕见疾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到了4岁多才被确诊，也错失了黄金治疗时间。麻街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的一生。尤如纯的报道。
4: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麻街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5: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4: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经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下午更新的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和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雨地区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山区等11个县市，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内容揭晓，将安排专属超跑车队接送50对新人步上红毯星光大道，打造难忘而且充满仪式感的迎娶体验。从明天开始开放线上报名。王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让报名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充满回忆。去年安排在城美文化园区以传统古礼完成迎娶的仪式，受到各界好评。今年又有崭新的做法，让新人乘坐超跑走在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上，犹如置身在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7: 今年呢，我们在创新，我们呢规划了有玛莎拉蒂，还有我们的法拉蒂，有25台顶级的我们的这个名车要来做迎娶哈。那打造我们星光大道等级，让大家来入场，同时又准备了我们专属于你这个婚礼的这个信物，还有5000元的这个家电礼券，多重的一个摸彩。那也这个用满满的一个这个诚意来这个把最好的一个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些新人哦。
6: 除了精心规划的婚礼仪式之外，活动当天更有多项抽奖好康，包括钻石对戒、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提供新人丰富又实用的祝福。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紧密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神队友 King。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8，感谢大家继续的 key in 美好生活。在上一 part 我们有聊了麻豆分局最近积极执行的护幼专案，还有拍罗母汤给阿后拉母汤酒驾毒驾无照驾驶，这都是很母汤的，而且打击诈骗这也是近几年的重点工作。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赶快请分局长帮大家加强防诈的观念哦。再次的欢迎我们麻豆分局，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的洪国哲分局长，
1: 是的，大家好。
0: 我刚才在跟分局长说，好想跟分局长聊一些就是麻豆一些好玩的啦，还是一些生活的话题，但我们还是要很认真的来防止诈骗。
1: 是是是，
0: 好，那像这个案件层出不穷，手法呢是越来越多样，那所以要来请问分局长，目前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大概是有哪些呢？
1: 目前我们比较会常常遇到，就是我们目前受理比较多的案子，就是说这个假网拍的购物诈骗的方式很多。就是说我们在，因为我们现在的购物习惯大概就是网络上来购买东西，购买东西像变成这样的这个频繁，变相频繁，所以说这个管道也变成说这个变成诈骗啊，诈骗很盛行的一个地方哈。因为我们现在毕竟说很多的商品它在这些购物平台上面哦，它会打着说限时优惠了哈，或者第四价，或者是这个数量有限这种话术来吸引民众来私讯下单哦。
0: 是
1: 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一般民众假如说这个上钩之后了，上钩之后它会有一些陷阱出现了啊，比如说它会一开始就是要求民众要操作无卡的提款，或者这个要提供付款码，付款码这种情形，另外第二种就是说他会要求提供 OTP 的这个验证码。
0: OTP 验证码，
1: 各位可能不晓得什么叫 OTP 啊，其实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一次性的这个密码哈，就是一次性的这个验证码。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账号或者交易的临时的钥匙啦，那些钥匙就是我们在登录账号、绑定手机的或者修改密码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某种交易的时候，我们系统就会发一组的验证码到我们的手机啊。各位应该有这种经验啊，
0: 好像用那个银行的 app 的时候，蛮会，就是都会经过这个关卡，要输入。
1: 是的，所以这个验证码哦，虽然说看起来只是这个一串的这个数据的哦，但是它可能是我们完成登入或者是交易的最后一道的这个验证啊，所以说要特别注意的是说，我们的这个

0: 这个 OTP 不是你不要拿来告诉别人，这个是要自己来输入，来输入使用的，所以说假如说你今天根本说没有操作了，假如说你手机突然有收到这种 OPT 的这个验证码，这时候你要提高警觉，是不是有人在这个冒用盗用来登录你的账号或者进行某项这个交易，这要一定要特别来注意了。
1: 而且因为像我是一个非常热爱网络购物的人，但是我真的有遇过那个卖家就突然跟我说，哎，我们换到别的地方，就像刚才分局长有讲的，他希望我可以去操作前面讲到的无卡提款，那我就立刻这也太奇怪了吧，
0: 对对，
1: 所以这100%就是诈骗。
0: 是
1: 而且有讲到 OTP 密码就是像钥匙一样哦，
0: 对对对，
1: 把钥匙给了别人，那怎么办呢？
0: 所以说我说要强调，就是说我们的验证码是自己留着这些人都不能给他们我们所拿到这个 OTC 的验证码。
1: 那有时候他们都会假冒身份，比方说网络的卖家啦，或者是银行客服啊，然后平台客服等等的，那像这样的话，反正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绝对不可以给密码。
0: 是的，没有错，没有错，是。
1: 那即使对方他都把我的名字、电话，甚至是我买的每一笔订单的资料讲得一清二楚。
0: 是，我想他们这个诈骗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些卖家啊，他是诈骗来伪装成卖家哦，他当然是有相当他自己的管道能够得知你买卖的相关信息哦，但是你在付款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的哈，或比如说他要你交出你的这个验证码哈，或者是他要弄其他的特殊方式来跟你取款的时候，你就是这种异常态啊，你就要特别的谨慎小心。
1: 对，
0: 但最主要是我想说，这种买卖很多是因为他的这个买卖的价钱跟实际上市面上它是有个差距的，就是说很多是说你让你觉得说物超所值，但是事实上它都是个诈骗。它不可能说这种东西在市面上，比如说它卖100块，但是它只卖你10块钱。这是就是不合常理嘛，不合常理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要特别，这时候就要注意的，就要注意。
1: 所以这就像是他要用饵来钓你上钩一样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除了假网拍之外，另外一种让民众损失很惨重的，还有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吗？
0: 是，其实我们假交友投资诈骗这是金额比较大的也比较大的，甚至有时候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这个损失都是有的。为什么他这种假交友的投资诈骗这个会这么大的金额，这么大金额？因为投资当然必须说这个就是会钱越拿越多嘛哈。大概因为他这种假交友投资诈骗，它时间是会比较长时间的，因为这种诈骗方式它必须要跟你建立一个感情之后才能一步一步的让你走入死亡的陷阱的这三件。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养套杀三部曲他说养就是说他会想尽各种办法跟你建立感情就是说也许他在这个跟你加入一个 LINE 啦或者说你从这个 Facebook 等等跟你认识之后他就开始跟你做个这个寒暄问暖啦关心你的生活起居啦还有就是说谈你的梦想啦你的人生规划啦慢慢的跟你建立你的这个信任感。这时候当你跟他产生一个互动，建立一个信任之后，他开始要把你套住了他会想尽各种办法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来透露他自己的理财规划，他自己的这个财富的收入等等，让你产生了兴趣或是介绍你说我投资什么东西很好赚啊，他愿意来跟你分享来带你赚钱，来带你赚钱。
1: 那你还想说，
0: 是
1: 没错，我们两个的感情的话，你应该
0: 是
1: 不可能骗我。
0: 因为就是说，你认识一个难得的知己朋友啦，
1: 很懂我，
0: 难得的好朋友这样子。实际上他是在套住你的到时候他就是开始跟你介绍一些投资理财的比如说购买一些虚拟货币等等或是说什么。走参加什么特殊的这个管道进入的特殊的这个社群里面做一个投资这样子也许他会看你秀出你的这个数字跟一个数字说你赚钱了赚几%了赚几赚

0: 多少钱哦，事实上那都是数字上的财富啦。
1: 哦，你看得到，假的吗？
0: 看得到哈，你摸不到，你用不到，都用不到，那是数字上给你好看，给你好看。但是当你要把这笔钱把它提领出来的时候，哦，那就不一样了，他会有想尽各种办法，哦，来阻止你，来阻挡你，会说你要缴一些什么保证金啊、税金啊，甚至于这个手续费等等，等等，你才能够把这笔钱拿走
1: 啊
0: 啊。所以说你这样子，你为了要把这笔钱拿走，你会越陷越深啊。你还要
1: 越投越多，
0: 他要你缴什么钱，你就缴给他啊，你又给他又给他，一笔一笔，一次两次三次，你越陷越深，你给的钱越多，但是终究后来是归零啊。然后归零这种情形，
1: 而且最后发现归零，然后自己被骗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当然是来，一定是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形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我们受理相当多的案例，就是说他自己本身的钱都已经用光花光了，他还去借钱，还去贷款，所以说这个相当的这个可惜啦，诈骗相当的可恨，所以为什么这么大的金额？有时候这种诈骗会产生让人这个家破人亡的那种情形，也是有发生所以我们提醒哦，这是网络上的这个交友哦，只要说开始跟你谈投资哦，谈汇款哦，谈虚拟货币的时候哦，一定要提高警觉哦，没有所谓的这个保证获利的哈，还有稳赚不赔啊、低风险高报酬这种情形是没有的。
1: 这些关键字只要听到就绝对是诈骗，
0: 大家一定要清楚的知道钱没有那么好赚哦，这个一定大家要记在心里面哦，才不会受骗啊，才不会受骗。
1: 那除了像我们提到的网络购物还有假交友之外，
0: 是
1: 还有这诈骗集团居然连我们就是检察官跟警察的身份都冒用
0: 哦，是哦，这个假检警的诈骗哦，其实是一个老手法的诈骗，但是还是会有人会来受骗哦。大概我们人会受骗，就是说这部就是利用我们人会怕的这个心态的，会怕的心态啊。
1: 想说我是不是真的怎么了？
0: 是啊，因为假协警他是就是说跟你恐吓你说你能换了什么案子啦、你必须要做个交代等等哦，利用你的恐惧啦，或者心态哦、怕自己有牵扯到刑事案件。所以说来配合他，比如说必须要交出你的这个
1: 身份证件
0: 啊，交出你的这个账户啦，甚至印章等等，所以要你来配合办案，事实上都是假的哦。我们的这个地检署检察官或者法官、警察，他不会说什么，不会说偷电话要把你钱转出来，或者说要你面交。要你面交什么你的账户啦，你的这印章等等，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1: 都是有正式的程序、
0: 对，所以各位一定要清楚的晓得，我们有疑问，你要真正你就走出去嘛，我打个电话到你的派出所，到你派出所去问一下，我这个案子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做个查证，你不要轻信哦，轻信他跟你讲什么，你完全听他所说的。或者是听他的指引去做这样的操作，那都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
1: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第一时间我们要冷静跟求证。
0: 是的。
1: 那有一些会很坏，他会用很真的是像很逼真的假公文、假传票、
0: 是，的确是有这种情形、我们前阵子在我们这地方就办了一个案子、就是一个车手、他利用假的地方法院的这个公文、要来给民众要来给他取款啊，被我们当场查获，拦下了40多万啊，所以这种情形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我想刚我讲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假如遇到这方面的案子，要讲，我建议各位一定要去，我们现在派出所都很方便嘛，
1: 就近问一下，
0: 我们就近你的生活周边一定会有个派出所存在，你的生活周边一定会有个派出所存在，我们到派出所去问一下，我想我这个案件是怎样干，是怎样干，我们做个查证。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们有这些事情，我们自己的事情不愿意告诉人家。其实我们就是把遇到这种情况之下，多问人家看看，把这信息把它散布出去的话，会减少你诈骗被诈骗的这种机会了，
1: 而且在当下，千千万万不能够就直接把你的账户资料、身份证件跟钱给出去。
0: 是。
1: 而且为了让大家更好记，分局长还有准备了口诀是吗？
0: 是哦，我们我

0: 我们就是大概我们有3句哦的防诈口诀了哈。哦，第一句就是说我们这个便宜不要贪了哈。还有验证哦，哦，验证的我们不要相信啊，不要相信哈。哦，另外就是我们交友哦，不要谈钱，不要谈钱，投资哦。投资哦，不要相信有稳赚
1: 稳赚，
0: 不要相信稳赚的。另外最后一句就是，我们遇到诈骗了要冷静，要冷静。我们听看听哦，再查证啊，再查证。我想这三句哦，大家记在心里面哦，可以减少这样很多的这个诈骗呐。
1: 好，
0: 这样诈骗
1: 来，大家就是可以就是默念个10次好了。
0: 是是是是，
1: 便宜莫贪，验证不要信。
0: 是是是，
1: 还有第二句，交友不要谈钱，投资不要相信，稳赚不赔。
0: 是，
1: 还有第三句，就是遇到诈骗先冷静，听看听再查证。
0: 是，这是很厉害。
1: 请念10次哦，各位，要念到记起来。好，那最后我们分局长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哦，我们遇到诈骗哦，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紧张了，太过紧张了哈。我想诈骗东西大概利用我们，最主要是利用我们两个心态啊。第一个是我们贪嘛哈，我想贪是比较直接啦哈，比较直接。我们想赚钱啊，想赚钱，所以我们会想要去投资，想要取得高额的报酬。但是在我们这种心态的驱使之下哈，因为你会做出很错误的这个判断啊，错误判断，你会误入了这些诈骗集团它的这个圈套里面啊，圈套里面啊，哦，我们想要去取得高额报酬，所以你会购买一些什么虚拟货币等等啊，参加一些什么投资社团等等，哦，但是你这样做的话，不但没赚到钱，而且会把你现有的资产都归零了，都归零了，这是很惨的这个事情。
1: 有些好像还会连土地啊，还有房子都去抵押。
0: 对对，所以有这种情况哦，所以我们尽量我们理财方面哦，我们找正当的管道，我们尽量能够取得比较这个正确的这个投资观念、投资的手法这样子哈。另外就是我们怕了，就怕就是说。所谓刚刚的所谓的假前景，就是利用我们会怕这种心态嘛，怕这心态，会担心这种心态。而且我们现在的公务体系在做这样的行政哦，都有一个规矩在啦，都有规矩在哈。而且我们现在的查询的管道很多，你可以多方去查询，多方去查询哦。你不要说啊，接到什么什么电话，拿到什么公文之后，你就很担心，就很担心哦，就依照他的这个电话的指示啊，或者是说让他给你这种假公文上面的指示去做这样的操作，哦，这时候一步一步掉入了这个诈骗的这个圈套啊的圈套。我讲说我们各地方都有一个派出所，你周边离你不远的地方也应该会有派出所，有派出所，我们到派出所去哦做个查证。我想我们这些警察的兄弟啊，一定会给你最正确的这个资讯啊，来防止你受骗，防止你被骗的。
1: 而且现在就连像邮局、银行，其实行员大家也都会帮忙倒足矣。
0: 是是是是。
1: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你真的想说啊，要到派出所去，要不然就是自己要私下求证，
0: 是是，
1: 其实拨打我们是不是也有专线可以利用？
0: 没错，我们有165啊，165反诈骗的反诈骗里面的哈，另外我们有165里面的有这个反诈仪表板，你也可以在这个网络上165反诈骗仪表板里面。查看到相关诈骗的这个资讯哦，里面很多，里面资讯可以让你充分的了解，充分了解。你了解之后，你自己不会被骗，而且你可以教导别人不要被骗哦，也可以教你的朋友哦怎么样防止诈骗。另外110嘛，110也很简单嘛，打个110，打个110问一下，求证一下这样子。
1: 110还有165，
0: 是是是是，
1: 打诈仪表板，而且看了那个打诈仪表板上面的案例，看完之后，你真的会瞬间就冷却下来，就发现，这不是我遇到的套路吗？
0: 是是是是。对的。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分局长，
0: 谢谢。
1: 从护佑专案，然后聊到了酒驾、毒驾，还有防诈的撇步，守护柚子也守护我们的荷包哦。
0: 是的，
1: 谢谢您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也感谢您接受我们
0: 的
1: 访问。
0: 谢谢各位，谢谢谢谢。
1: 分局长，最后要给大家送上什么祝福吗？
0: 祝福我当然是祝福各位。能够身体健康啊，事事如意啊，那是最好的。是
1: 好，还有我们的麻豆，我们的柚子农友们，大家都丰收。
0: 是，今年中秋记得要吃麻豆文旦柚，
1: 赞哦。好，谢谢分局长。 好，那在上个小时我们有听了那个 You 啊，接下来这首歌搭配我们的反诈骗分局长，我选的这个别片。

0: 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三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处的路间有货柜车爆胎停放，造成后方回堵。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啊，是蜘蛛人！
3: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4: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3: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4: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10门课程。
3: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4: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3: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4: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5: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Titan。

0: 耶，下班了。
1: 下班了，翻天。
2: 请开德见路。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8月13，星期四。今天天气先玻璃灾，中央气象署呢下午呢发布了大雨特报，由于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台南跟高雄以及屏东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注意可能会有雷击以及强阵风发生。接下来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就在仁武到顶金系统这个。

路段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一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跟下营系统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国道一号北上332.4公里，接近仁德战备跑道内线车道有一块塑胶板，现在通知处理，经过小心留意。国道一号上北331.4公里，挖这个林德正比坡道来山道，一块塑胶板在这，经过请你爱注意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平安上路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1: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12，今天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新市分队的巡官陈玉林陈巡官来上线。巡官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巡官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2: 就是关于毒驾的相关宣导以及法规还有事故案例的宣导的部分。
1: 哎，您刚才说的这个毒驾，最近新闻看到蛮多的呢。好，先把时间交给你了，谢谢。
2: 啊，我这边讲一下，毒驾就是它并不是单纯的精神萎靡而已，而是服用的话，服用毒品后驾车会有影响身心状态的情形，会影响反应力、判断力、注意力、视力与协调能力等等，关于就是驾驶的技术部分啊，然后发生在高速行驶的国道环境，风险会被放大数倍。
1: 对，
2: 然后因为近期的毒驾太多了，再加上像是网络上常常有一些影片关于丧尸烟弹的部分，就是会已经不单单只是让影响你的精神判断，甚至连你的肢体都会有怪异的举动出现。对啊，这你如果又在开车的过程中发生这种痉挛啊等等的身体情况的时候，反而会造成车辆不规则的行驶，然后制造更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警政署有导入一个东西叫毒品唾液快筛试剂，然后已经会同交通部修订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同管理事件统一采罚基准及处理细则的第19条之4，将快筛的流程、检测程序、拒测处置等规范明确纳入法规，然后这个法规已经在去年的11月19日公告，然后并至11月20日完全依据法令执行。然后这边就讲一下，就是车辆驾驶人如毒驾，就是有吸毒驾车的行为，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者，将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然后这边就以下就是讲一下关于毒驾的法规的部分。
1: 是，
2: 那第一个就是行政法的部分，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嘛。你有药驾、毒驾、吸食违禁品驾车这种行为，基本的处罚就是机车15000到9万元，汽车30000至12万元。然后车辆都会当场一致保管，然后并吊扣驾照1至2年。然后如果你是大客车或你有肇事致人伤亡，或有在未满12岁儿童的，就会再加重或者是吊销你的驾照。然后车主还有同车之人都会做连坐的处罚。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累犯一样会有加重的部分，跟酒驾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2: 年内第二次就算累犯了，然后就会直接采取最高额的罚款。第三次开始就是每次都依前次再加罚9万元，并吊销你的驾照。然后第四个就是关于拒测的部分，就是如果譬如说警察拦查到你觉得你行迹可疑，然后对你实施唾液快筛检测，你当事人拒绝的话，那就会直接采罚18万元。对，就是依拒测处罚，然后牌照吊扣。对，然后或你关于车牌的部分就会吊扣，然后还有没入你的车辆啦。
1: 是，
2: 然后车辆牌照吊扣2年，肇事重伤死亡的话是没入。这是关于行政法的部分，就是跟酒驾有点类似这样。
1: 对，好，刚才您所提到的，不论是这个政府明确的立法，针对于毒驾这件事情，会有一些明确的一些就是如果在警方拦检的过程当中，如何依据法令来执行，包括你如果你要拘测，你会有拘测的流程。那当然如果检测出来，依据你的状况，还会有相关的一些法则，不论是民法或者是刑法。接下来是不是要告诉大家刑法的相关内容呢？

0: 对，就是刑法的部分的话，就会依刑法第185条，对，之三去做处罚啦。
1: 是，
0: 那基本处罚就是，等我一下、
1: 哦，
0: 就是刑法153就是所谓的不能安全驾驶罪，然后它里面的第一项的第三款还有第四款的规定，第一款规定是叫做服用酒精达0.5毫克啊，毒品的是在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项第三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啊，尿液或血液中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状况，除了你有私用毒品、麻醉药或其他相类之药物，然后致不能安全驾驶，就是说，就算你浓度没达到，但是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公共安全，就是行车安全的部分的时候，一样会有刑事法的问题。对，然后这边我就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毒驾规范的虽然是毒品，但是其实这边也是建议驾驶人自有服用药物，也要知道这些哪些药物其实是不适合上路的。
1: 对，
0: 因为一般的甚至说感冒药什么的，其实也都有影响判断力这种情况的出现。
1: 没错，
0: 对，所以如果真的你因为吃一般的感冒用药发生了事故，然后有严重的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一样是有涉犯刑法的问题。
1: 是，当然，
0: 这边就讲一下处罚的部分。
1: 好的，
0: 就是你如果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然后有毒驾、药驾或酒驾的情形的话，就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得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
1: 这个听起来有点重，对不对？
0: 对啊，
1: 对，所以其实不论是酒驾、毒驾，或者是说是药驾这个部分，那大家会想说，哎，我又没有吸毒，但是我也没有喝酒，我只是吃了感冒药。其实这三者呢，都是会让你精神没有办法集中，甚至呢会有一点涣散。你没办法去判断你现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办法安全驾驶。那甚至刚才这个巡官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毒驾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肢体怪异的行为出现哦，这个也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有点可怕哦。那最近国道有没有一些执法的一些案例可以跟听众朋友也来实际来宣导一下的呢？
0: 有，就是在我们去年12月17号的凌晨2点53分左右，就是本大队有一台巡逻车在处理过警戒的过程中，遭后方的四小客车追撞啊，经测试那个驾驶人是有开启辅助驾驶系统啦，那就是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就是第一个就是他除了有开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他还是有吸毒然后驾车的行为，对，所以第一个就是提醒大家，现在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还不够严谨，
1: 对，
0: 你人还是要有足够的注意力，注意前方的路况。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吸食药物、服用酒精这等等行为都会影响说你的判断力、你的及时反应能力，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碰的话，不要去做驾驶车辆的行为，
1: 是，
0: 不要影响自他人的安全。对，然后尽量的话是不要去碰毒品啊。
1: 对。好，
0: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今年的5月27号啦，上午的6点54分，就是国道一号的北向大湾路段，然后本大队也处理了一件营办连接车驾驶人精神不济，然后刹车不及，然后撞上前方的8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啊，现场造成10人受伤了啊，也在该车内发现毒品啊，他的毒品服用的是甲基卡系统啊，俗称喵喵啦，啊，就是一样，就是毒驾的行为，就是因毒品然后造成他精神不济这种状况出现。嘿，对，
1: 是这个毒品的名字叫做，俗称叫喵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哦。但你不要觉得它很可爱的这个名词，那你就去试用它。我知道有很多人的这个年轻人是因为他对于这个新兴的毒品，他觉得好像跟一般的吸食不太一样，像毒咖啡包，那他这个东西使用之后，对于他自己本身的健康影响之外，也影响到他的一个精神的专注度。那所以说呢，这个毒品呢是尽量不要，不是尽量不要，是完全不要去碰。当你碰了之后，一旦成瘾，那就是不是你

0: 说要戒他就可以戒掉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先不要踏入那一步，你就可以就是永远杜绝未来你要去做任何的修正，或者是说再去做勒戒，这些都非常非常辛苦的齁。好，来，所以最后我们是不是再呼吁一下所有的用路人呢？
1: 就是如果有发现亲友有酒驾或毒驾情形啊，应主动劝阻并协助安排代驾、轿车或其他安全可以返家的交通工具啊。然后如果发现我们国道上有蛇行、忽快忽慢、偏离车道等异常，相较于大众来讲是异常的驾驶行为时，也请立即通报警方啦，就是请你拨打1968的警政报案系统。嘿，
0: 是1968，
1: 嗯，去，嘿，就1968 app 里面有一个手机 app 里面有一个警政报案的功能，嘿，对，然后共同去防治毒驾的危害啊。然后这边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毒品，就像主持人说的，毒品能不要碰就不要碰，
0: 是
1: 那个吸了有时候是一辈子的，嘿。
0: 对，甚至别人说我请你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好人，他就是希望你陷入跟他一样未来走上一条不归路，你千万要理智，千万要拒绝，千万不要碰，这是再次呼吁跟提醒大家的。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新市分队的巡官陈玉林陈巡官跟大家来做这个不要吸毒也不要酒驾齁，这些的一些案例宣导，也希望大家把他的话听进去，一起守护大家的用路安全。谢谢陈巡官的分享，辛苦了。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台61线南下 289.2 公里过三湾寮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现在通知处理。另外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 8.22，这里呢是接近仁武交流道，路间呢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也请多加留意。那节目一开始，新凯就提醒大家了，国一北上 332.4 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块塑胶板，公务段还在处理哦，还没有接获排除，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好，来，后续的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时间伫个下晡的四点过二十九分，拄只听听到这条歌曲，江蕙二姐所演唱的《回芳》。气象署表示，吼，这个十六号进前，因为这个吹西南风，所以伫这个十五号之间，吼，这个落雨会更加明显。南部地区要注意，伫十五号之间，吼，这个雨会真大。十七号开始受到这个大气压带影响，吼，这个各地的落雨的机会拢真高，尤其是这个中岛过了后，新竹以南这个地区哦，这个落雨的机会是真大，所以大家那是伫这段时间应该是拢会落雨啦，所以咱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来备用。待会呢，我们在四点半关心我们的今天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是新凯，待会新闻之后再见了。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立法院在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就业安定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就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3: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2: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

0: 身心专业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翻转现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到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到了 6.29 分。此外，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者是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3: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2: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的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的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全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5: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下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4: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了包括平日住宿折扣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在今天表示，预算仍旧等待立法院的通过，后续还需要跟厂商开通系统，规划8月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且希望在9月中旬补助能够上路。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情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到明天持续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那预估在明天这个西南风是逐渐的在增强，所以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仍然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局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雨势呢是来得又急又快，特别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呢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对于北部及东半部则大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各个山区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在北部东半部朋友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哦。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及彰化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 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仍然要做好防晒病毒补充。

0: 水分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332.4公里接近仁德站北跑道，内线车道塑胶板已经捡走，已经排出了。原地在国道一号上北331.4公里，哇，这个仁德正比坡道来算到这块塑胶板已经扣走，已经排除了。

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也都是车流变多，平均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以及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往路竹，车流量都有变多的情形。所以说呢，提醒大家行驶在车流变多的路段，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补充，在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这里的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大家放心可以利用的路段。路况补充更新，继续给咱到三天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次的路况。
1: 好，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52，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小队长陈建忠，小队长好。
2: 喂，你好。
1: 是，那请小队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现在在嘉义市有没有哪些路段需要特别留意的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目前嘉义市适逢上下班及学生现在是从上下班的时间哈，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中山路等主要干道的部分哈，车流会比较多，所以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应该要小心慢行，然后注意那个行人穿越马路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礼让。
1: 另外，请问小队长，现在嘉义市天气状况如何？有阴天或下雨吗？
2: 现在嘉义市天气状况还很好，
1: 很好，
2: 这也不错。
1: 好，非常好，非常感谢小队长您的提醒哦，分享，谢谢您，拜拜。
2: 好，谢谢各位。
1: 今天呢，下晡天气变真好，对不对？来看大家开车出门哈，要适当补充水分。当太阳很大或很热的时候，新凯就会想要提醒大家多喝水。那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运动的时间。那如果是天色不好，我就会提醒大家打开车前大灯。那如果有下雨呢，我就会请大家放慢车行速度。那同时呢，打开车前大灯。另外，车行速度不要过快，跟车距离不要跟太近。一切都是希望大家平安快乐 的出门，而且平安回家这样子。下午的4:54，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哦，现在基本上今天国道一号我觉得南北向表现都还不错，那当然会有一些路段车流量稍微多一点点，但至少都还有6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整体车行速度我觉得表现的不错。那国道三号呢，基本上大多时候是表现非常好，因为南北向基本上除了有工程之外，那不然的话正常时间都是顺畅，大家都可以放心利用的。

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帮忙，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梁静茹《爱久见人心》，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钟，我们听完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的安坑隧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英格

0: 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5号北向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9.1 公里过东势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南下 289.2 公里三寮湾路段的外侧也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天气变化大，
2: 一下大雨，一下放晴，
1: 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5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呢，在顶金左营上来往顶金的方向呢，平均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也请大家留意保持安全车距。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这两个路段车流量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现在整体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据报竹田系统这边往潮州的方向有轮胎皮散落，经过的朋友请多加留意。但是呢，没有提到说掉在哪一个车道如果后续需要补充的话，再麻烦各位朋友了。好，来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五楼空八间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接下来这首歌，五号哲所演唱，这个美凤姐这个成名歌曲哈，就我们来一条歌。繁华拢是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不错呢，大家在任何路段开车的时候务必留意个人的行车安全之外，记得因为适逢下班时间点，路口要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了。1968的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在我们从由北往南来看，云林系统、嘉义系统、还有下营系统、台南系统、仁德系统，还有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基本上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由南往北来看，燕巢系统、还有新花系统、关田系统、水上系统，看到古坑系统，基本上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来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这首歌李千娜，歌名叫做《不上班》。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九四点七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We're going till tomorrow。
1: 时间是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2: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故障车停放的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营南下下营系统的出口处哦，现在是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那目前是占用部分的出口匝道，正在进行处理。如果是要利用国营南下下营系统接台巴士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10.7到311.1公里白河出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北上323.2到321.8公里，在柳云这个路段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维护的工程。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两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营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高雄九如的出口、北上高雄三多跟中正路的出口，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这几个路段啊，沿线下班车流都已经开始增加了，都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会在8月13到8月14，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包含国八双向台南系统要汇往国营南下。

0: 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8月15跟8月16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你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梁朝伟《爱情酿的酒》粤语版。时间过得很快，也已经到了5:28了。待会呢，我们在5:30要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呢，按个4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台南分台路况中心来了。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方向，突然间平均车行速度降到了40公里以下。这个车流量真的很大齁。来功德贝河翁塞台南系统翁行吉镇啊，这站的车非常的多，速度嘛非常慢，现在没到40公里。那是利用台南系统翁这个行吉镇啊的朋友，这站的车真多哦，要保持安全距离，稳稳啊塞。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营端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国道10号往东，左营起来往顶金系统，平均的速度不到20公里，是咱南部的这个上盖辛苦的所在，所以咱那利用这路段爱较注意的。国一北上高科往鹿竹车流量也变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高科往路德，这站的车非常的多，速度嘛真慢，平均的速度不到60公里。利用这路段，请你注意。另外，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也是车多多，也请大家留意了。来对时5:30，关心南台湾新闻。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看似普通的腰果，竟然是运毒集团用来掩人耳目的毒品海洛因。云林县刑警大队等单位成功瓦解以无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全案14人均提起公诉。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0: 为了躲避警方查缉，这个集团不断翻新运毒手法，除了安排成员前往柬埔寨以人体藏毒方式将海洛因运回台湾外，更利用国际邮寄包裹夹带毒品入境，甚至将海洛因伪装成一颗颗的腰果，企图以食品外观鱼目混珠躲避查缉。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胜说，
4: 陆续在云林县、苗栗县及彰化县等地破获以无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共14人，其中本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情资，贩毒集团欲以腰果包装混充邮寄包裹走私入台。
0: 警方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情资搜爆及溯源侦查，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全力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桥头地检署侦办郑姓男子洗钱及诈欺案，警方怀疑金钱流向屏东县议会宋姓议员的账户，经讯问后认为宋姓议员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并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宋林的报道。
5: 郑姓男子因为涉犯洗钱防治法洗钱罪、刑法诈欺罪等案件，遭新竹地方法院判4年徒刑，目前在高雄二监服刑中。桥头地检署扩大追查资金的去向，发现汇入妻子，也就是屏东县宋姓议员的账户。8月12号发动大规模搜索，传唤被告以及证人到场对质。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6: 侦办屏东县。”

0: 议员宋某与郑某等人共同涉犯洗钱防治法、刑法诈欺等案件，于民国115年8月12日执行搜索，传唤被告证人到场。经李冠霖、林世勋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宋某、郑某两人共同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 桥楼地方法院表示，下午4:50召开羁押讯问庭，最后结果由法院裁定。经过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有民众接到先买后付订单通知的邮件，要求点击连结并且支付新台币16194元，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助，警方及时的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西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一位陈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钓鱼连结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民众报案，曾收到假冒公司寄发的订单付款邮件，点击连结后被要求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警方研判为钓鱼诈骗，立即拦阻并且提醒切勿输入任何资料。
3: 经了解，陈姓民众收到可疑电子邮件，因为对方以订单付款为由要求点击连结，并进一步搜集个人人跟金融资料，原警林威柱、吴家柔研判是典型的钓鱼诈骗手法，立刻向他说明切勿点击或输入任何资料。警方呼吁民众收到订单通知、付款、账务异常等可疑讯息，应该提高警觉，谨记陌生连结不要点，个人资料不要填，可疑讯息先查证。有疑似遭遇诈骗情形，可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市区传出一起行车纠纷引爆的肢体冲突，两名驾驶竟然在大街上面大打了起来，目前双方均提出伤害及恐吓告诉，全案讯后已规定函请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林的报道。
1: 开车真的要心平气和，千万不要因为动怒跟人引爆了纷争。在12号早上9点多，55岁的朱姓男子与36岁陈姓男子各自驾驶车辆行经屏东市瑞华街与瑞民路口时，疑似因为车辆汇入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双方竟然就在民生路段上打了起来。归来所所长卓廷伟说，
5: 因车辆汇入问题发生争执，而后双方在民生路段发生肢体冲突。目前双方均提出伤害及恐吓告诉，全案讯后依规定函请屏东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呼吁行车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引发冲突，如果遇到纠纷的时候更要理性的处理，并且立刻拨打110电话请求警方的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今天举行新任分台长布达典礼，林永森正式接任高雄分台长，现场包括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台电等单位代表到场祝贺，也见证了警广高雄分台的新阶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誓词于事已至诚，特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
2: 原任分台长谢立军在警广服务超过30年，经验相当丰富，任内也带领团队推出许多优质节目，为高雄分台打下良好基础。新任分台长林永森曾担任警广秘书室主任以及新竹分台长，近年也积极经营 Podcast、 粉专等新媒体，累积不少经验，这次接棒高雄也希望把这些经验带到高雄，带领团队继续向前。警察广播电台台长司仪先说，
7: 前任的信分台长要谢谢他带领同仁在高雄分台的这段时间的付出，那同时呢也要期许这个新任的永森分台长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之下继续去完成我们的任务，然后要提供我们南台湾地区的警广的好朋友们、好所有的民众最及时的一些路况跟治安的讯息。
2: 随着新任分台长新气象，高雄分台将持续结合新媒体与在地资源，为南台湾民众提供及时实用的路况以及生活资讯，开启高雄分台的新篇章。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癫痫不只是突然倒下，对病友来说，外界的误解有时候更难面对。高雄市政府社会局携手民间团体走进身障的服务现场，透过手作体验、癫痫卫教和生命故事，让参与的民众更加了解癫痫。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很多人对癫痫的印象还停留在突然倒下

0: 口吐白沫，但其实癫痫朋友和你我都一样，也能工作、学习以及发挥他的专长。超越巅峰关怀协会长期陪伴癫痫以及身心障碍的朋友，从生活适应、心理支持到技能培力，协助他们建立自信，提升他们的生活能力。社会局身心障碍福利科科长陈慧芬说：“
1: 今年中秋，社会局持续推广身障团体制作的秋节礼品，都是身障朋友投入时间、用心力完成制作的哦。大家的行动支持，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更有向前的动力跟力量。谢谢大家的支持。
0: 今年中秋除了送上一份节庆的心意，也可以多认识身障朋友的故事，让每一笔支持都可以成为身障朋友继续工作、发挥专长的力量。”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迎接阴仙座流星雨，屏东县政府将会在8月15号晚间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嘉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阴仙座流星雨，邀请国内外的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记者宋琳的报道。
2: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阴仙座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3: 屏东追星季，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放在满洲哈。
2: 2026年阴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嘉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阴仙座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阴仙座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来告诉大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平地清晨到中午左右是多云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中午过后渐渐转为多云时晴，最低温24到25度，最高温34到35度，紫外线高亮到过亮级。明天西南风会增强，南部地区从清晨到上午会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且局部地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26到27度，高温32到33度，紫外线过量级。天气放晴的时候，仍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及防晒哦。最后提醒听众朋友，今明两天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别骗我，不要骗我。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点05分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点10分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46，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的大，连带影响到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的车流。现在新市往台南系统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换个方向，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请大家行驶在任何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车流量蛮大的，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呢，国一南下

从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都是车多，尤其是高科往鹿竹，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一路来到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这个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我觉得今天整体的路况表现的，只有竖大拇指可以来形容。但是呢，有些事情呢，你得被看咩好人耳乐啦，即耳乐吼，一个总控得被造出来啊。希望吼大家，好好的维持啦吼。来，另外呢，有一个健康的资讯跟大家分享，因为呢，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今天公布台南市第六例的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这个个案呢是越南籍的女子，日前来台探亲，入境的时候出现了发烧的症状，昨天呢看医生啦吼，给检验一下，确定是这个登革热啦吼，结果呢就住院来治疗了。台南市登革热防治中心在接到这个个案这个之后呢，立刻的动员进行这个紧急的喷雾罐的防治，并且呢进行环境滋生源的清除及病媒蚊的密度调查，并且规划这个户外化学防治的作业，就是可以喷那个浓浓的烟雾哈，来消灭这些登革热的病媒蚊呐。那当然这是境外移入啦，那只是说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环境的清消。叫做大家都知道嘛，梅雨季后或者是台风过境之后，屋外如果有一些积水容器，寻道清刷这几个字，大家把它记起来，在这个随时都要去巡视里里外外一些积水容器，那寻到了就要把它倒掉，第二个就是倒嘛，寻到然后再来就是清，如果说呢有需要留下来的容器，请你一定要把它清除清干净，倒盖千万不要让它这个缺口朝上，这样就有可能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啦齁。那寻到清，再来就是刷啦齁。洗好清洁较不好。安尼就会当好这个容器不被这个外在的或者是内在的一些水气齁造成这个病媒蚊会在里面变成是它温暖的家这样子。好，今天呢整体路况新凯觉得需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奖励一下齁，大家表现了真好啊，后续齁有什么路况需要来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那拨通之后呢，南部路况在这个云嘉南部分呢按个4进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欧阳菲菲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就像今天的天气，真的有够热，对不对？记得补充水分哦。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睭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怕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紧，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块。唔通因为一时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是下晡的5:55。你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下晡4:00-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哇，昨有一个新啊，今仔日有一个新闻，然后就是讲到咱有一个这个工作。长期在这个铁皮屋底下工作的一个咱的刘姓男子，因为吼这个天气真炎热嘛，做工课的过程当中吼，这个流真济汗，啊流汗的过程当中哦，就把这个电解质给流出去啊，啊导致于吼伊拢啉茶无唔对，要么吼也造成了严重的低血钾这个病横纹肌的溶解症。好一束肌无力，安尼啦吼，拢卡袂掉啊！结果送医来做急诊，经过高剂量的钾离子的补充，现在呢已经脱离险境。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你以为你在室内工作，你就没事了吗？通常呢，这个热不仅仅是一定在太阳底下工作，如果呢你的工作的地方，你的环境是闷热的。不通风的哈，其实都有可能会造成中暑这件事情。所以说呢，千万不要有以为我只要不在太阳底下工作，我就算热了一点、闷了一点，我就不会怎么样，这是错误的。

0: 那这则哦，就是要跟大家来宣导，即便你在室内长期的在这个高温环境下工作，你还是要注意你的身体，除了补充水分之外，电解质也会因为你的汗在流的过程当中，把你这些电解质呢从你的身体带到体外，所以你必须要适当的来补充。卫生福利部彰化医院的肾脏内科医师，他今天呢就特别提醒大家了，就以这个案例来讲，这位48岁的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里面工作，每天呢汗如雨下，加上这几天呢他觉得哇素肌不烂这样，结果到诊所来就医没有改善呢，结果身体越来越差，双脚也没有力气了，也甚至到没有办法站立的状况，家人紧急的赶快把他送到这个彰化医院，这个来做一个急诊的动作。那医生呢一到院的时候呢，医生透过这个抽血的检验，发现他的血钾浓度只有 1.5、这个数字这个有点专业名词齁，好来，反正就是呢低于正常值的 3.5 到 5.5， 它只有 1.55 哦，所以是蛮低的，那属于极重症的一个重度低血钾，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说呢，不仅仅是造成急性的肌肉无力之外，那全身的肢体呢也会觉得麻麻的，没有什么力气，同时呢也会引发心律不整、低血压，甚至呢会有呼吸衰竭、意识改变等等致命的症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如果你有家人或朋友，甚至您本人就是在长时间会在这个没有空调或者是非常闷热的室内环境，甚至呢在铁皮屋里面工作的朋友，为了你自己的健康着想，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说老板你要帮我装一台冷气，但你在喝水的时候适当补充电解质，这一点你要把它牢牢的记住了。也希望大家呢工作之余多照顾多爱自己一点。好，来，待会呢我们在6点钟的时候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对时咯。这首歌
1: 我写给你，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的小爱爱。
1: 各位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下营系统出口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田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有轮胎皮掉落，

0: 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到236公里在民间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北上198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144.5公里过通霄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一台大型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5公里过关西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一台推车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依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明天一直到15号，那这几天呢，因为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其中15号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发生。接下来17号连续一个礼拜，各地的水汽也会偏多，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午后呢，新竹以南的地区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天气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哦。外出的朋友记得携带雨具来备用了。1968即时的网图，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的方向，平均呢只有30公里，车流量真的好大好大。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中正路，以及在这个地方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往路竹，也都是车多，尤其高科往路竹的这个路段呢，平均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车流量变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车多，后方导致于仁武往顶金的车流也受到了影响。仁武到顶金平均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端是车流平均点，平均不到30公里。换个方向，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呢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适逢下班下

各尖峰时段保持安全车距，遇到车多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路况补充更新，考考大家拨哪一支路况服务专线呢？没错没错，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云嘉南的朋友按个4，进到我们的路况中心。第三点钟的第一条歌曲安排的是荒山亮老师苏恩唱《永远的厝》，永远的家。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哦。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记者朋友，

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

0: 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仁德区民安路二段827/38号前，另一件在南区健康路体育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2: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3: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1: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2: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3: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1: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2: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3: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1: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2: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3: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1: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3: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齐豫、潘越云合唱这一首经典的民歌《梦田》。台十九甲在北上方向，指标 44.69 关庙路段，两个车道之间有垃圾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262公里就在嘉义路段，内线车道有小黄狗在活动，拜托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它的安全。国一北上指标262公里就在嘉义路段，内线车道有小黄狗在走动。另外呢，有一颗轮胎哦，居然掉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指标 382.7 公里燕巢系统之前，内路间这颗轮胎大家小心避开了。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车流量相当大，平均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也是车流的平均点，平均不到3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平均不到50公里，也请大家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目前在这个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这站的车真多，平均的车速度不到30公里，还有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这站，平均的速度不到30公里。另外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永康这站，平均的速度不到50公里，请大家都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不通乌白变换车道。那是要落北面道路的朋友，咱提早拍方向灯来去外线道排队。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敲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现在来吼，这个天色吼越来越早，天气会有点暗下来的感觉。所以说，如果您现在行驶的路段觉得天色有比较昏暗的话，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哦，是米津玄师的《仰望明月》，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看到漂亮的月亮。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米津玄师的《仰望明月》。刚才呢这首歌播出去之后呢，我的主管就来找我了，他说呢今天是农历这是7月1号耶，今天怎么会有月亮呢？哎呦喂呀，今天是农历7月1号呢，哦，我完全不晓得，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也不确定，就是今天是初一这件事啦。那再来就是居然初一看不到月亮，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农历初一呢在地球上是看不到月亮的，这时候呢月亮跟太阳是在地球的中间，亮的一面朝向太阳，背对的地球，所以说呢天文学称之为朔或者是新月。这一天月亮和太阳差不多同时升起跟降落，所以呢整天都看不到这个月亮的影子。好，我知道齁，就是初一是看不到月亮的。好，来，那个除了这个月亮不是很重要之外，路况比较重要啦齁。来，台十九甲北上的44.69就在关庙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有垃圾掉落齁，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同时呢再复习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讯息。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另外呢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也是车流相当大，平均落在20公里左右。其他原本有提到，原本像是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或者是说国道1号北上，原本高科往鹿竹车多，现在都有提升车行速度，大约是提升到60到80公里之间。很主席记得时间点，平均车行速度低于60公里的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其他路段至少都有6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大家放心的来利用。如果呢在行车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欢迎

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还有另外有一只小黄狗，这个地点呢在国一北上262公里，就在嘉义路段内线车道有小黄狗在活动，希望大家留意它的安全，也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我刚才呢准备了一首歌曲，原本想说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呢关于月亮这件事让我觉得我有点像阿仔齁。所以呢我原本安排了这个蔡佳麟阿仔的心声，但我看了一下现在的时间只剩下一分半钟，我们就要迎接6点半来关心今天的金光晚间新闻。所以呢好，来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讯息跟大家来分享。好，最后再来跟大家补充一下中央气象署的气象资讯。气象署表示呢，明天跟后天西南风增强，其中呢15号这一天南部的地区会有机会出现豪雨等级的降雨，17号开始一整个礼拜各地都是水气偏多，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所以说出门在外记得携带雨具来备用。另外气温方面，这个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呢，未来的一个礼拜如果没有下雨的情况之下，各地的高温大约落在32到35度，明天呢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彰化还有台东要留意局部温度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好，准备要来迎接六点半，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我们约定好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拜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晚间新闻。
1: 立院朝野达成共识处理总预算案，明天院会将上演表决战。验出过敏致癌疑虑的抗生素，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紧急下架。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双北等北部七个县市今天下午两点半开始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紧通，这一次也首度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希望找出不足地方，经济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陈伟林报道。
1: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2: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1: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3: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1: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九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还有前进外科手术小组的运作。

0: 李一晨的报道。
1: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2: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18号的拉去报的一个 IV。
1: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明天院会要处理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林雨辰的报道。
3: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4: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3: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5: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3: 此外，地方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人数大约2.5万人，本周预估会增加到2.7万。新冠疫情的高峰落在本周和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和疫苗，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6: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6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2.5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10%，达到2.7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6: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3个月到1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麦当劳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动物试验显示这款的人工合成抗生素成分可能会引起过敏，更有致癌的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8: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依法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0: B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的。
1: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是说也许会就是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0: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湾的野外菇类很多，误食毒菇事件时有所闻，一名外籍移工使用之后导致重症，虽然救回了一命，却面临终身必须洗肾的命运，也提醒民众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菇类或者是野菜，以免危害健康。陈义林报道。
3: 一名外籍移工日前食用同事在野外采摘的野生菇类，隔天上班随即出现恶心、呕吐及全身无力等症状，紧急送往大千医院急诊，病情急速恶化，毒素侵袭全身器官，导致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及心肌受损，甚至解出茶色尿液，最后靠叶克膜救回性命，但肾功能已不可逆受损，需长期洗肾。加护病房医师郭维元说，
4: 面对这一些野外的野草、野菜或者是野菇，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去采，不要去吃，这才是避免中毒最好的方法。那当然，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告诉我们说，诶，颜色鲜艳的、红的、绿的，这一些是有毒的，又或者是说完全煮熟就可以去除毒素，这些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
3: 郭维元医师提醒，若误食毒菇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头晕等症状，务必保留食物残渣或拍照记录，并立即就医，以利医师判读毒物类型并给予对症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最后是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破兆1.498兆元。刘淑燕的报道。
5: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6: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5: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公布了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的状况，全国租金总价的中位数是8600元，比上一期微增 1.2%。从区域来看，大约60%的县市租金中位数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的报道。
7: 内政部公布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 83.3 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 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8: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

0: 三都。
1: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驻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型，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型作业，以保障房东与房客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了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通膨机场税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 7%-10%， 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 18%， 东南亚的新加坡上涨了 15%。 杨欣的报道。
3: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2%， 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 20.9%， 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4: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3: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到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华棒球协会今天宣布，有关参加2028洛杉矶奥运门票的两项赛事，包括明年世界12强赛的预复赛，还有奥运最终资格赛，确定都将在台北举行。中华队想争取奥运参赛，要靠明年在世界12强赛取得亚洲最高排名，如果没有如愿，也要在六强一资格赛取得入场门票。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91.8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间发生游览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彰化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40-6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14公里过东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以及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拥塞。补充国道一号北以上14公里，先前过东湖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因应新兴犯罪和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洗钱防治法的修法，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者是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的范围。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3: 本期

0: 洗房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召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1: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召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一名男子涉及洗钱诈欺案件，怀疑金钱的流向屏东县议会一名宋姓议员账户。讯问之后认为这名议员涉犯诈欺洗钱罪嫌重大，并有羁押原因和必要，向法院申押禁见。宋林的报道。
3: 郑姓男子因为涉犯洗钱防治法洗钱罪、刑法诈欺罪等案件，遭新竹地方法院判四年徒刑，目前在高雄二监服刑中。桥头地检署扩大追查资金的去向，发现汇入妻子，也就是屏东县宋姓议员的账户。8月12号发动大规模搜索，传唤被告以及证人到场对质。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侦办屏东县议员宋某与郑某等人共同涉犯洗钱防治法、刑法诈欺等案件，于民国115年8月12日执行搜索，传唤被告证人到场。经李冠霖、林世勋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宋某、郑某两人共同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桥头地方法院表示，下午4:50召开羁押讯问庭，最后结果由法院裁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展被控契约贿赂和妨碍选举未遂等罪嫌，一二审法院都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上诉不符合刑事妥适审判法的要件，今年驳回上诉。邱丽丽和林志展等人全数无罪确定。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及侵占背信，日前遭检方申押禁见获准。李建成的前妻何姓女子今天主动返国到案说明，检察官讯后也预令100万元交保。任兰心的报道。
5: 台北地检署侦办召集屋管相关公司债务及资金疑涉不法案件。根据检调调查，召集屋管股东召集投资以及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爆发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提出以召集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债。检方查出召集屋管负责人李建成疑似将公司资金挪作投资、个人消费、偿债及替前妻购买名牌包等，金额高达数亿元，涉嫌侵占背信。台北地检署8月指挥调查局搜索6处，约谈李建成及寄居蟹负责人林佑任。李建成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林佑任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李建成前妻何女主动返国接受调查，在检察官讯问后，认定他涉犯侵占洗钱罪嫌疑重大，预令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召集屋管表示，李建成7月29号已辞任所有职务，董事会隔日推选新任董事，强调营运独立，客户权益不受影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的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的牌照费，违规最高可以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从今天正式上路。杨欣的报道。
6: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7: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登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

0: 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三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1: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太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三年缩短为一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一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明天15号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17号开始连续一周各地水汽偏多，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呢，新竹以南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未来一周如果没有降雨，各地高温大约是摄氏32到35度。明天在大台北地区、彰化和台东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国际逐渐正视使用红色7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都含有食用红色7号的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和国际趋势接轨。朱瑞森的报道。
3: 食用红色7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7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4: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好，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使用红色7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3: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7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呢，这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的能力，还可能增加罹病的风险。尤若纯的报道。
5: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6: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5: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为主轴，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1: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7: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 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1: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0: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 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1: 另外，今年谷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欧洲迎来近30年来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奇景。2026-2028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明年的8月2号会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达到6分23秒。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白天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26-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中央车道中线车道轮胎掉在这里。台十九甲线北上44.69公里关庙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垃圾掉落。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

堤顶到细指端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到王田走走停停，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1: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2: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鸣笛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0: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1: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2: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0: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3: 方向灯的使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行车情境进行调整。在拥挤的市区道路，方向灯的使用更加重要，因为车辆密度高，行人众多，提早打方向灯可以让其他用路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做出反应，避免因为突然的变换车道或转弯引发事故。
4: 在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距大，方向灯的作用在于提醒后方车辆您的行车意图，让他们能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视线不佳，方向灯的警示作用更加明显。正确使用方向灯可以提高其他用路人的能见度，降低因视线不良而导致的事故风险。
5: 没有打方向灯就突然变换车道或转弯，容易让其他用路人措手不及，导致追撞、擦撞等事故。太晚打方向灯，其他用路人反应时间不足，同样可能引发危险。方向灯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工具，正确使用方向灯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用路人沟通，预防事故发生，确保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

时间进入到晚上7:07，加入到今天是8月13号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呢，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你刚已经呢有 check 过了齁。目前假如说呢，还有几个地方的出口匝道，可能微微的车都排队而已。所以麻烦呢，跟车距离保持好，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另外排除状况，稍早听众朋友说有颗轮胎哦，一整颗轮胎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前内线车道的，应该说内侧路段啦、啊，内侧的路肩这里。那目前呢已经接获排除了，而同时也没有看到这只小黄狗在走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稍早说在嘉义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看到小黄狗在移动当中，目前也没有看到了。不过说到轮胎哦，有一颗轮胎稍早被通报在国道三号南下竹田系统要汇往台88东向，要往潮州方向这边地方的匝道呢，路中央哦就躺着一颗轮胎，也不晓得现在目前是不是还在同样一个位置哦。要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尤其呢还没有排除之前哦。另外在施工方面，今明两天都是呢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这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等于说呢到时候今晚9点过后到明早6点，从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这边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好，除此之外的话，在下个礼拜四之前，这边呢为了配合捷运黄线工程的关系，所以呢不管是在高雄三民区的建工路从大顺路这地方一直到大昌路这个区段，这边的话呢会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变成是半半施工，还是可以通过，但是因为车道缩减，所以呢会比较不好通过一些些。而另外有封闭了西向车道的话呢，这边同样也是捷运工程的关系，在高雄鸟松区的本馆路这边的话呢，从本馆路40巷到和盛街这个区段，西向的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如果上下班时间你都会利用到高雄的三民区建工路的区段，又或者是球场路，甚至呢鸟松区的本馆路这里，就是呢假如说在车多路段的时候可以先参考一下，也许稍微改道行驶一下下，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至于道路上还有看到任何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景广的所有好朋友，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哦，可以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那如果你本身呢喜欢看恐怖片的哦，毕竟农历七月份到了嘛，对不对？有很多的影城也好或电视啊，都开始播放一些呢，蛮符合应景的一些片子啦。杨纯的脸书粉丝团当中也有开放了一个可以抽电影的这个首映会的电影票，那有10位可以获得齁，一个人可以获得到2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到杨纯的脸书粉丝团来查询参加一下下啦。

0: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晚上7:14，我是杨纯。今天什么事？从第一首歌当中的其中一位歌手呢，来发现说呢，跟另外一位歌手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刚刚听到是 Rain On Me， 这首歌是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一起合作的。那今天也要特别聊到几位歌手可能跟 Lady Gaga 是一样，或者是你们身边的人呢，身旁的一些亲朋好友，包括你自己，很可能是今天可以来庆祝这个节日的人哦。好，就来问一下身边有没有人是左撇子呢？是，今天跟左撇子有关系，叫做国际左撇子日。那每一年的这一天其实呢，就是专属于全世界，也大约是 10%-15% 吧，左撇子的人口的一个节日了。这个节日从1976年也是从美国的左撇子组织所发起的，目的当然是要让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左撇子在一个以右撇子为主的一个世界当中，到底经历了多少有趣的一些日常挑战。比方说最贴近大家生活的事情，就是右撇子们可能很难想象，像是我们平常日常用的剪刀也好，还是那种螺旋的笔记本，甚至是量杯刻度，还有像是传统的一些电脑滑鼠啊、相机快门啊，是不是对左撇子人来说，其实呢常常是一个充满障碍的隐形陷阱？好像也是耶。我刚刚思考说这个量杯的刻度，因为有些好像真的是，假如说我们右手拿起来好了，他们有个握把嘛，那量杯的那个刻度就刚好是朝着我们的面，可是你也许转个方向，你用左手去拿那个握把的时候，那个刻度你就看不到了齁。所以现在有些时候会做两面的啦。而且我也知道说像电脑滑鼠，电脑滑鼠好像是可以设定，对，但是呢如果你说以人体工学那样子的一个滑鼠的弧度，我们要去握上去那弧度来讲，还真的可能不是专门为左撇子设计的耶。也许左撇子对很多人来说很不一样，但是在科学研究上面就发现，左撇子在某种程度，比方说像是在某个领域运动啊，或者是艺术表现上都非常非常的好。当然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在这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就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特质的人交织在一起，才能够如此的多彩多姿啊。那 Lady Gaga 是左撇子，接下来这一位金曲歌王也是左撇子哦。这一位就真的在音乐圈，在艺术上面展现了出了他的才华，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花田错》。

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晚上7:21。谢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联播时段正在进行当中。好，今天除了是国际左撇子日之外，还有一个日子叫做世界器官捐赠日。这日子的核心当然是为了向所有无私捐献器官的这些捐赠者，然后跟家属来致意的一天。同时当然是呼吁大家来正视一下器官捐赠的重要意义啦。毕竟在医学科技这么发达的现在，许多像是末期器官衰竭的一些患者，唯一的希望啊，就是能够等到一份合适的器官移植。然而器官捐赠呢，在许多文化当中可能还是常常伴随着要传统观念的一些挣扎跟不舍。那也可以看到说呢，像林依晨好了，他也曾经担任了卫福部的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的形象大使哦。其实落实到生活当中的话，器官捐赠不只是一个医疗决定，更是一场关于爱的接力赛的感觉啊。这个段落来为你送上林依晨的这首作品，叫做《花一开就相爱吧》。晚上7:22了，谢谢你收听景广。

来自林依晨的《花一开就相爱吧》。今天呢也是世界器官捐赠日哦，除了聊聊呢就是器官捐赠之外，也相信有或多或少蛮多的朋友呢也因此受惠的，也包含了像是 Tank 吕建中，之前他也是完成了心肝同期联合移植手术嘛，让他再次获得到了新的全新的生命。所以他也蛮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器官捐赠者他的无私感激跟敬意，所以在今天来跟你分享这两个节日啦。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也麻烦大家一并来通知我们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金广啦。

今天是来自 Tank 所演唱的《给我你的爱》，待会的话呢，在晚上七点半星期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和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会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2: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工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配合政府积极延揽外国专业人才的政策，同时促进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由淑燕报道。
4: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七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5: 本原则在1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

0: 等，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六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1: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电价审议会即将在九月召开，媒体报道十月电价可能朝动涨方向规划。全国商总理事长许书博今天表示，国际能源情势仍然对电价形成上涨压力，如果未来有调整的必要，建议优先调整高获利出口表现佳的企业电价，一般家庭和小店家的民生用电则应该维持动涨模式。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今天开始到16号在西门红楼展出，串联纺织、科技、材料、设计及艺术教育等领域，透过跨域合作让资源创造新用途与价值，邀请民众从生活中认识循环经济。杨欣报道。
3: 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在西门红楼登场，集结全台超过50家循环经济新创品牌，并邀请国际艺术家、学研及教育单位参与。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循环经济不只是回收，更要从产品设计、材料生产到回收再利用，以全生命周期思维提高资源效率。
4: 资源循环呢，其实不是只有政府部门，是需要民间的力量啊，当然有技术的啊，有一些创新等等啊，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是凝聚产业界跟我们政府的部门一起来啊，让这样的资源循环可以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啊。那我们希望这4天的时间，我们啊，台北市以及我们来自于各地的这样民众都能够来啊，完整的来参观。
3: 今年展览规划台湾访流、循环生活提案、循环知识库及互动体验区4大主题展区，展场运用循环地毯、瓦楞纸板等搭建展示空间，减少一次性装修与大量输出耗材。展览也邀请日本、泰国等国际伙伴参与，呈现循环材料与创意，跨越产业及国界的不同可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

0: 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哎呀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2: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2: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是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5: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哇哦，阿狗鬼，你都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除了收听 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有 94.7 的景广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7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先来提醒一下，如果正在利用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哦，从这个屏东九如入口这边南下上来的这个地方，帮我们注意了，目前有接获到一个行人误闯上来了哦，所以呢，正在利用这此路段的朋友，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行人误闯在国道3号南下的屏东九如入口匝道这里。而另外有看到在进行道路施工封闭中内线，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要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的北上路段的朋友，待会要经过的时候请帮我们走外侧车道来通过。至于今晚跟明晚都是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隔天早上6点钟会来封闭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等于到时候国道8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要提前做好一些改道的准备哦。至于其他路况的话，稍早在高雄三民区的建兴路跟湾中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另外的话也看看说在台南地区呢有什么样的最新路况哦。好，打开了即时交通资讯网服务的话，目前没有接获到更新，但是如果说呢我们这边没有接获到的最新路况，

你想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再麻烦你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到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这位西洋流行天后，就是泰勒斯啊、哦，真的是没有极限呢，因为他又在音乐史上留下了超级辉煌的史诗级记录了。因为有个名人讲堂哦，应该算是名人堂啦，就叫做纳许维尔词曲作家名人堂，他们最新公布了2026的入选名单。当中现年36岁的泰勒斯就成功入选为当代词曲作家歌手的类别。诶，你知道吗？这其实很不简单耶。他不仅是呢这个殿堂创立以来史上呢最年轻的受奖者之外，更是缔造了在同年包办了全国跟地方两大创作名人堂的一个大满贯记录哦。真的是继今年六月在纽约打破了记录之后，如今又在乡村音乐圣地啊，就是刚提到的纳许维尔拿下了最高荣誉啊，直接奠定了就是泰勒斯在当代流行或者是在乡村音乐史上的记录级的一位巨星地位啊。真的不得不说，泰勒斯实在是有够狂，创作才华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敬佩耶。那就为你送上泰勒斯的作品了。

来自泰勒斯的作品，晚上7点48分，再次关心一下这位行人为什么误闯上来了齁。而目前他走到哪里，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他的行踪，也来打电话通知一下我们哦。刚刚呢，看到说这个行人误闯在国道3号南下的屏东九如入口匝道这里，可能从平面这边往上走了。所以现在假如说你刚好在这个路段，除了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行人的行踪，如果你有看到他的正确位置，或者是他有知道说误走上来了，有在渐渐的往这平面走的话，也来通知一下我们哦。0800-000-123转五。好，再来分享到这位马来西亚创作歌手，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很喜欢，我相信他的作品也是有很多听众是很喜欢的，包含了什么呢？他曾经写过了很多很多歌，然后让很多的天王天后甚至是呢歌手们创造了成了经典，比方说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或者是半个月亮这些作品，还是说张学友的好久不见，以及还有谁啊，像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以及 SHE 的怎么办，然后像是还有很多很多，他也曾经帮很多人写过歌曲诶、欸。所以呢，我们来今天介绍这位马来西亚的歌手叫做易杰奇。易杰奇他其实长年以来也都是呢有来到台湾，也把台北当成是他第二个家。近期他也暌违10年推出了他的全新专辑，这一次化身为行脚音乐人，就展开了50个城市写了50首的主题曲的大计划，所以他一路走过了比方说像新加坡、雪梨、曼谷到东京，最后在第10座城市呢台北写下了他的压轴歌曲。所以走过岁月的痕迹，其实易杰奇他非常感性的说，旅行其实就像是感情一样，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啊，放手之后就是等于输了，那长大之后才明白，真正困难的不是留下，而是你明明在乎，但是却愿意接受对方的人生已经不需要你了。所以这一份对于爱情的坦然，真的是句句唱进了很多很多人的心啊。我很喜欢他其中一张专辑叫做《一整片天空》里面的这一首歌叫做《千里之外》。

0: 找我回去。
1: 在一节期的千里之外之后，来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位了，他就是昨天离开我们享受72岁的台语歌后陈盈婕大姐。这消息真的震惊了整个演艺圈之外，震惊很多人哦。那过去他的代表作非常多，昨天也放了《嗨嗨零星》那一首歌。你们知道《嗨嗨人生》这一首歌的粤语版本的原曲哦，其实呢是香港巨星张国荣亲自写的。那陈盈婕用他那浑厚又沙哑又充满了那种沧桑感的嗓音，唱出了那种看破世事的淡然，也反映出陈盈婕他一生呢重情重义，但是却被感情拖累的那种波折人生啊。而曾经跟他合唱经典歌曲《台北今夜冷清清》的这个罗时峰大哥呢，也非常心痛，表示真的非常难过跟不舍，希望大姐一路好走了。也谢谢陈盈婕大姐带给我们呢很多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遭到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施工消息哦，国道3号的南下227.8到230.4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3线也是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齁，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齁，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5: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6: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5: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这回七头。
7: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雷晴。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谢谢你收听，不管是 FM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呢 FM94.7 的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哦。乐咖事务所杨纯从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你。另外有接收到了这交通事故，是在高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那另外有看到肥料是散落的状况，在台61线南下东十一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了一些肥料哦，指标是在 259.1 公里，利用台61南下的朋友留意一下东十一交流道路段这边内外线之间有肥料散落。啊，这个行人有没有就是安全的下匝道了呢？他到底走到哪里了？还没有接到排除哦。但如果说你待会经过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都没有看到行人误闯在国道的话，那就 OK 齁，也可以来跟我们安全通报一下。不然的话呢，还蛮担心他的安全的。稍早有人说呢，在这个行人误闯到了国道三号南下，从屏东九如交流道这边入口上来的。所以呢，如果你有看到或者是已经没有看到了，都可以麻烦呢来通知一下警广 0800-000-123-5。另外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柳营交流道路段这边中内线之间有在中内线啦，两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而待会晚上九点钟开始呢要进行施工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在入口匝道这边，待会的话从九点钟开始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咯，这边匝道的话是会施工封闭的。那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就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三个单元乐事新鲜事，要跟大家聊什么事呢？因为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知道说一些好康在哪里啦，一些优惠，待会来跟你分享一个有关于交通部观光署有推出了一个优惠方案，待会呢跟大家分享了。先来为你送上来自婷竹的这首歌，叫做出去走走。

听到是来自晴竹所演唱的《出去走走》，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还没有分享到呢一些好康优惠之前，先来提醒一下，稍早说呢，哦，这不是掉落物，是一个事故哦。事故就发生在台61南下这边，在东石一交流道路段内外线之间有一起交通状况，在 259.1 公里处哦。你是一个

那出去玩呢，会先锁定一下有什么样的好康优惠，然后呢，好好的精打细算一下出门的吗？告诉大家一个蛮棒的消息啦，交通部观光署为了让大家平日出游能够玩得更加爽快，荷包也不会哭哭。

千元，还是说呢，像是游乐园啊，留宿优惠，以及像员工的一个企业员工的旅游奖励，甚至是呢台湾 Pass 的优惠等等，以及呢大家绝对不能错过的生日住宿金哦，1200元。也看到了观光署的副部长哦，黄和庭副部长就透露说，虽然目前啦预算哦还在立法院排队审查当中，可是法规早就已经传便便啦齁，所以只要等到预算哦一通过，系统马上开通啊，预计是最快是在八月中下旬的时候，就会率先的开放让大家可以登记抽这个生日住宿金哦。而除了八月之外，也并且会冲刺一下在今年九月中旬正式会上线齁，刚提到的这些活动。不只是捡好康，我觉得其实平日出游才是最高招的一种聪明玩法吧。很多人会对心里想说，现在国旅哦那个房价贵桑桑啊，对不对，抢这种补助真的有差吗？观光署这边特别出来齁，跟大家讲说是说常常大家会觉得住宿很贵。那是因为呢大家都很喜欢挤在周末哦，就是周末假日出去玩啊。这完完全全只是一个供需法则的一个正常现象。啊，假日出去玩当然房价就比较贵啊。其实不得不说，我在上礼拜嘛，诶，我是上礼拜请假的吗？我来看一下时间齁、哦。对，我上礼拜出去玩去台中，然后我去住了一间那个饭店呢，你知道吗，我原本想说哦，住这一间的话一个就是一间只要800多块。我想说哈，可是另外一间其实也不错，才1000多少而已。而且甚至我就是想说好吧，那就好一点点，就1000多少这样子然后去住。然后饭店还说直接帮我们升等哦，然后直接帮我们加大了房型之外，然后还有2张大床等等的。我就觉得哇，诶，这样真的很便宜，在平日真的有差诶。然后其实像是平日有些房价都真的还蛮亲民的啦，甚至有很多非五星级的也可以让你体会到蛮干净跟舒适，甚至服务餐点都还蛮赞的一些中小型的旅宿。所以呢大家可以透过平日的时候出游捡捡便宜了哦。而且我们上个礼拜去住的地方呢就在一中附近，所以呢你就是可以下来之后又在一中这边地方就是逛逛逛逛逛，累了之后又可以拿东西回去吃，我觉得还蛮棒的那个地点。

来自阿月张震岳的浪人的晚上8:20，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那另外的话，刚刚提到这个优惠方案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只要发挥一些小小的头脑，把这个假期移到了人少风景美，而且甚至呢蛮悠闲感的满分的一个状态的平日来出游啦，不仅能够避开塞车的地狱，然后也能够享受一些蛮多的一些优惠好康啊。就像刚提到的交通部的观光署这边所拟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你也可以呢在八月中下旬啦，这边地方可以来登记这个抽生日住宿金，你可以先记起来，然后呢再搭配上9月份即将开跑的平日住宿折抵哦，就能够用很轻松的预算，最懂得玩的那种姿态，把台湾的美景统统呢把它收编起来啦。

最近刚好看到他的 IG 呢，有 PO 了他以前的专辑，然后重新的把它变成是 2.0 的歌曲，就突然想念他了。他是蔡诗芸，一脸清秀。

刚刚听到是来自九令蔡依林的《玩爱之徒》，晚上8:29了哈，刚好跳到29了。那另外提醒一下，施工段落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从旗山这边要往里港方向的话，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哦。至于呢，在待会晚上9点要来封闭的是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等于到时候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至于在国道3号北上的柳营路段，这边目前也有封闭中内线，都帮我们小心通过，毕竟是有车道缩减的。那在市区当中来看一下，刚刚有一起呢自小客车跟行人的事故，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竹围东街跟竹围北街这里有发生自小客车跟行人的交通事故哦。更多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8: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警广新闻，下半段落来进行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以及呢揭晓生日寿星。

0: 景广新闻。
1: 屏东县议员宋丽华丈夫郑姓男子涉嫌诈欺被判刑，检调持续追查相关金流，疑似流向宋丽华账户。经搜索询问，桥东地检署将宋丽华夫妇向法院声押。桥东地院今天晚上裁定郑姓丈夫羁押禁见，宋丽华则以30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内政部今天公布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全国租金的总价中位数8600元，比上级微增 1.2%。大约60%县市租金的中价位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的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 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3: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2: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访客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这款人工合成抗生素的成分可能会引发过敏，更有致癌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4: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一把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5: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4: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到通膨、机场税等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 7%到10%， 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 18%， 而东南亚的新加坡则是上涨 15%。 杨欣的报道。
1: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2%， 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 20.9%， 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2: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1: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到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到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
1: 哎哎哎，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2: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哎。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哎。
1: 哎，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说你们看不到我？你整身黑 T 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2: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1: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2: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5: 我回来啊。
4: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5: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4: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5: 啊，
4: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5: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0: 感谢你 ，love love love， 喜欢景广，爱景广。晚上8:38，来提醒一下，这边有在进行施工哦，有车缩减到只剩下一线车道了。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民雄之后，要往嘉义交流道方向前进，目前有封闭中外线，然后渐渐的车流速度有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哦。那施工方面同样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从旗山要往里港方向的内线，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这边有封闭中外线，以及呢在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有封闭中内线。至于刚刚稍早提到在台61有一起交通事故之外，也造成说呢事故的关系有很多散落物，不管是事故跟散落物都占据了内线跟外线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利用台61南下的朋友，在东11交流道路段 259.1 公里，目前受到事故跟散落物的影响，占据了内线跟外线，目前仅剩下了路肩可以来慢慢通过而已哈。所以要经过这里的话，帮我们小心留意哦。以及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醒大家的呢？再麻烦大家呢，看到任何路况情形来通知一下警广。这边有看到一个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冈山区的永乐街二巷这里哦。至于还有其他，不管是在高雄啦、屏东、台南也好，甚至往嘉义方向到中部，毕竟如果你锁定到的是 FM93.1 南部的，也包含比较偏向中部这边地方，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可以把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提供给我们警广。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好，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看了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的案例，今天要跟你分享是来自高雄的案例哦。这位民众在滑这个社群平台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在贩售这个减肥药啊，减肥药的相关资讯，所以就主动的联系加入对方一个称叫做林医师的一个通讯软体。那对方在对话当中，当然这林医师展现得很专业，然后也声称说我们这个可以用宅配的方式把药品寄到你们的府上，并且呢传来一个下单连结，就要这位民众啊，你就填写你的个人资料哦，刷卡付款就可以了。而这民众刷完卡之后，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就很奇怪，所以就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产品跟林医师相关的一些评价。那一查才惊觉到，发现说自己可能遇上了网络诈骗购物了哈，所以这个民众就立刻用联系这个信用卡公司来申请退刷，但是呢就被告知说必须要先取得这个警察机关的报案证明，才能够办理后续的一个算是争议款的一个流程。而民众呢就立刻前往到了派出所去报案，虽然说有及时的醒悟啦。并且有完成了报案的程序，但是他觉得整个过程还是惊魂未定，也深深体会到说在网络上买这些药也好，还是说购物的时候，真的风险蛮大的。其实有时候能够理解说在网络上你突然看到一个你现在目前正需求的东西，价格也很合理，你可能忍不住会先下单哦。但像这位民众的话，可能少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毕竟你买的是药的东西耶，你本来就是应该要在下单之前，还没有入卡鬼哈，还没有就是刷卡之前，你就要先上网去搜寻一下，比方说这个林医师也好，或者这项产品也好，不然的话呢，可能就是你像他刚刚这样子，没有先确认就先刷卡了，就会影响到后面啊，你有可能有蛮多步骤要去执行的。今天分享这一则就是非常典型的假社群广告跟假医师咨询，甚至是一个钓鱼连结的刷卡，一个算是复合式的网购诈骗啦。他们真的很喜欢透过像脸书啊、IG 啊，刊登一些违规的减肥药，还是一些疗效的广告，然后再透过加 LINE， 然后假的客服也好，假的医师也好，跟你一对一的洗脑，然后最后面呢，就给予这个非官方的虚假下单连结，来骗取你信用卡的一些资料跟金钱了。

所以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当然是希望大家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一定要先去搜寻一下相关的关键字也好，去看看它的评价。啊，你不要在一页式的广告下面看人家的评价哦，那些全部都是假的，我跟你说。那都是人家去特别呢用一些流量然后把它冲起来的。我觉得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标办真的很好用，你有什么样的疑虑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关键字。当然有疑虑在这之前都可以帮忙拨打一下这个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查证，避免呢抠抠飞走了。

听到的是来自杨乃文的这首歌，叫做《之前》。晚上8:48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利用台61南下的朋友，刚刚提到说，在东11交流道路段259.1公里啊、这边这起车祸事故的话，跟散落物占用了内线跟外线，只剩下呢一些些路肩可以来进行通过而已哈、哦，朋友们小心注意了。而待会晚上9点要来进行封闭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等于国道8号东西双向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的哦。接下来要分享到一位生日寿星，是来自英国的灵魂乐歌手，我真的很喜欢他那种带点那种沙哑的嗓音，而且唱歌也很深情，也因此呢让他获得到了全英音乐奖的肯定。过去以来不只是他的2006年首张专辑，然后后来也有一首爆红的单曲，甚至有跟 Nelly Furtado 一起合唱的歌，都让他横扫了全球排行榜的经典歌曲。然后近几年其实还可以看到他有在跑巡回，甚至有一些音乐创作新歌。我觉得他就是继续享用最具感染力的真挚的歌声陪伴大家吧。今天就要特别播放了一首，这首就是他当年呢爆红的歌曲哦，叫做 You Give Me Something。 那这首歌一听你应该就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来自詹姆斯·莫里森。如果你听前奏听不出来没有关系，后面你就知道了。

You give me something， 这是来自今天的生日寿星詹姆斯莫里森。也许呢，假如说英文歌词没有很注意，没有听得清楚的话也没有关系，毕竟呢这首歌其实带给你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蛮甜蜜的，甚至是很耳熟能详的，对不对？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这一位生日寿星，他也是超级星光大道出道，然后后来呢也有在这个电影当中演唱了这个等一个人咖啡哦，这应该蛮明显的齁，那一首歌叫做等一个人，也是因此呢让他又爆红了。但是他当然是除了专辑跟单曲之外也跨足了舞台剧跟音乐剧。除此之外，因为他本身很喜欢运动，尤其呢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接触到了健身，再到了健美哦，人家是健美先生，他是健美皇后。怎么说哦？他只能说真的是太强了。他不仅是在台湾的 IFBB 赛事封后之外，也拿下了全场总冠军呢。哇，看到他的肌肉，我就觉得哇，太强了吧！这完全是比我更强，强好几倍耶。当然我是完全没有肌肉啦，就是人是一定要有肌肉，但是没有像他那么健壮，好不好？他是林心怡。

0: 今天是来自林心怡哦，刚刚讲的歌名讲到扫虾哈，这首歌叫做《已读我的已读不回》。那还有一位生日寿星，待会在下个段落再继续分享好了。先来分享一下，待会就在晚上九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会来封闭的这个入口匝道哦，在国一台南系统的南下入口匝道。等于待会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今天跟明天呢都有施工要进行，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那至于施工方面，还有再浏览一下，是在国道三号北上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是在柳营路段哦。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封闭中内线，还有国三南下的九如，不是，这边是行人误闯哦，应该已经排除了啦，因为没有听众朋友来回报说它的位置。那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外线，以及国十的西向从旗山要往里港方向的内线车道，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待会在晚上九点一样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然后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有麻烦任何路况情形要通报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客家庞克乐团翠购翠购，
3: 现在是晚上九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院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其他的施工路段呢，国道3号南下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内线三个车道。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220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开始施工了。台61南下的259.1公里东石路段有事故车跟散落物散落在内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进行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

0: 剑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3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明明大家都乖乖排队下匝道，你看看刚才车硬是从旁边插进来。
1: 对呀，这种被插队的感觉真的会让人整天心情都不好。
0: 很多时候匝道出口前的车辆回堵啊都是等出来的。
1: 是啊，其实明明就只要提早一点做准备，尤其在尖峰时段提前切到外线车道排队，就能避免插队卡位又塞车。
0: 礼让是一种美德，排队更是一种尊重，多一点耐心就能换来多一点安全跟开心。
2: 每个人都不喜欢被插队，所以行车你我心情要好，遵循排队队伍很重要。在高速公路匝道出口，尤其是车流尖峰时段，请提前切换。

0: 到外侧车道排队，依循进入匝道，不要临时变换车道，插队抢道，守秩序不抢快，让你我在回家的路上心情也能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你知道吗？刚刚在听这个不管是切回到总网的过程当中啊，有个听众朋友，因为稍早呢，可能我有两首歌在节目当中播的时候，一边用 IG， 然后边录边唱，然后这个影片呢上传到我的 IG 上面那个限时动态。然后有位听众朋友超级无敌可爱耶，你知道怎么说吗？因为他就在那个限动上面回复我，他就说哦，这个主持人呢，他离开前东家之后，他就很少听他的节目了。我就说啊，你在说谁呀？他就说哦，这个主持人杨纯啊，你不是 po 他的唱歌吗？我就回他说，你现在回的就是我本人的 IG 好不好？超级可爱的耶。好啦，总之呢，除了我的 IG 或者是我的脸书粉丝团好了。有时候都会分享一些现实动态啊，跟我的生活有关系，或者是有时候在上节目的时候，像今天那个台北金牙亮青青，我就小小录了一小小段，所以刚刚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讲说，哎呦，唱这个台语还蛮有愧靠的呢。除此之外的话，在我的脸书粉丝团也有在进行一个抽奖活动如果呢在来到这个农历七月份，但是你也不害怕，胆子也蛮大的，想要来抽一下这一个恐怖片哦，算是真的很恐怖啦。这一部片的话叫做《纵邪四》，昆蒂拉纳这一部片的话即将在中元节的时候上映。不过杨纯在粉丝团当中送出的则是呢，在这个8月20号，也就是下周四，对，下周四的时候啊，会在高雄的大力印89这边要来进行特映会。所以如果到时候你来我的粉丝团当中留言的话，有机会啦，在18号的中午之前留言，有符合规定到时候会抽出10位把这个票送给你，一个人是可以获得到2张哦。啊，因为剧情实在太过恐怖了，所以我怕会吓到其他人。你可以上网去来到我的粉丝团，那留言区当中也有附上了一些电影的介绍啊，或者是电影的预告。我连预告都不敢看，我真的觉得我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真的那些恐怖片不敢看之外，也包含也不太敢去做什么云霄飞车。你们也是吗？还是你们心脏真的够强？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电影特映会的赠票活动的话，可以来的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到这个台湾正宗驱魔恐怖电影《纵邪四》，就是昆蒂拉纳这一部的特映会的门票2张哦。

来自梁文音的这首作品叫做《姐妹淘》，晚上九点十七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九点十七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咖喱够健康啊！好，今天其实要聊的话题跟五十岁以上的哥哥姐姐们有关系哈。平时你们有没有在量体重呢？是不是也只看到这个体重上的数字而已？小心小心哈！有医生讲说啊，过了五十岁之后，其实光看体重可是不够的，你更要注意什么？就是你的肚子跟维生素 D。因为根据最新的一个健康研究发现说，50岁以上的族群，如果说同时出现了腹部肥胖以及缺乏维生素 D 这两种状况的话，那也会增加呢，就是早逝的风险哦，是会比一般人高出将近一倍以上。我觉得这真的还蛮值得跟大家警惕的啦，因为很多人以为说肚子变大只是说穿衣服不好看或者是发福而已，但其实腹部的脂肪会引发呢身体的一个慢性发炎跟代谢的问题，那加上维生素 D 呢是脂溶性的，所以像是胖肚子的人的话，其实维生素 D 是容易被脂肪给吸走，导致你的血液里面的维生素

度低的浓度就会偏低。那这两者加在一起的话，其实对于像是心血管也好，还是说像是代谢也好，这些伤害是非常直接加倍的。那腰围要怎么算才不粗呢？ Oh my god， 其实我也不符合这个条件啦。他说在台湾的话，男生的腰围如果是大于90公分，那女生是大于呢，就是大于或等于80公分，就是属于肥胖的一个腹部了，这算是警戒范围哦。像我之前呢，曾经在量衣服的时候就发现啊、哦，我真的是大于等于90公分呢 ，Oh my god， 大概可能也有100哦，多了10公分。好了，如果说你同时可能又有一些血压偏高或血糖过高等等的问题哦，那可能就离代谢症候群不远了。

是哒啦噜噜，这是来自 Megan Trainor 梅根崔娜演唱的作品，晚上9:22。好，刚分享完说啊，就除了像是维生素 D 之外，也包含了肚子大的话，诶，对健康的风险呢其实也很高哦。但是你也不要急着呢，哦，那个维生素 D 要补充就赶快跑去药局啊，然后买爆它来吞，不是这样哦。因为专家特别提醒说，只是说这一项的研究是观察性的，证明说呢，像是刚提到的肚子腹部比较多脂肪以及缺乏维生素 D 这两者是有关联啦，所以不代表说呢你要狂吃狂补这些东西齁、哦、诶，这如果你补过头的话也是会直接可能要会增加一些死亡风险的。所以真正要顾好健康其实要双管齐下，也要适可而止。那记得适量啦，因为像第一个呢，有像是你要养成每个月量腰围的习惯。好啦好啦，我回去量一下好了。那比方说要少吃一些精致淀粉跟宵夜。宵夜我是没在吃啦，但精致淀粉可能是有的。另外你要搭配一下有氧运动跟肌力的训练来甩掉内脏脂肪。像我现在只要来到周末好了，上个礼拜我就开始在进行，就是走我们家大寮那个地方有一个自行车道。然后我从我们家那边地方的段落如果这样走的话呢，走到最底然后再走回来呢大概就是一个小时。所以我就用快走的方式呢就走这个自行车道。我已经是用快走的咯，走一个小时。

小时哦。如果你慢慢走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半了。那第二个是你每周两到三次啊、你要选早上早晚阳光比较温和的时候，你就去晒个太阳吧齁、哦、十到二十分钟其实也能够补充一些维生素 D。同时呢多吃一些蛋黄类或者是深海鱼类。只要照顾好腰围跟营养的话，身体自然健康是无负担的啦。接下来这首作品来给你 Miley Cyrus。

今天是来自 Miley Cyrus 的作品，晚上9点28分了，瓦喜扬尘。好，紧接着一样呢，还是要提供给你在道路上进行施工的路段，不管是呢封闭入口匝道也好，或车道缩减也好，因为从刚刚呢9点钟多就已经开始呢施工封闭，今明两天的晚上9点会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这个时段都是会封闭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等于说国道8号东西双向这边是无法汇往国道1号南下哦。好，刚刚也看到李明服务队，感谢一下俊宪哦，他提供说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多二路跟福建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那相关单位也在赶往现场当中，也麻烦利用高雄市苓雅区三多二路跟福建街交叉路口帮我们小心经过，或者是呢有看到其他一些路况的话，再麻烦你呢帮忙补充 0800-000-1

23转5。至于在施工方面，刚刚提到说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民雄要往嘉义方向的中外线车道，还有在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中内线，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中外线，以及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从旗山这边上来之后要往离港方向的内线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在进行。而且这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台61线南下的东石一交流道路段，目前有一起车祸事故还在排除当中，帮我们小心经过。待会在晚上9点半，切回总网收听警广新闻之外，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了，说有温度的字，待会见啦。

0: 警广新闻。
1: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还有疫苗，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九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因为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差点送命。黄俊伟报道。
4: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5: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横纹肌溶血症的状况。
4: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1: 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包括平日住宿折抵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表示，预算还等立法院通过，规划8月中下旬就会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希望9月上路。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6: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

0: 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1: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0: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2: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 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0: 另外，今年古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九月四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十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晚上9:39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有影响到这个入口匝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要提醒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等于说国道8号东西双向目前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来进行通行哦。好，那再来的话呢，在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有几个地方正在进行道路施工，都有车道缩减。不管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民雄要往嘉义的方向，还是说在国三的北上柳营路段，甚至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以及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旗山要往里港，这边都有车道缩减。再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呢，国道上面的 CMS 看板，来看一下说您要去的前方，待会呢会遇到什么样的施工，封闭了什么样的车道了。持续有路况就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那至于刚提到说呢，这一起交通事故的话，这地方就是刚提到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多二路跟福建街交叉路口，救护车跟相关单位都已经抵达到现场了齁，在进行相关的处理，小心经过。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叫做《为生命画一片树叶》。美国有一个文学家呢，叫做欧亨利，他有一篇非常经典的小说，就叫做《最后一片叶子》。他的故事背景在讲一个秋天，然后就在病床上面的艺术家哦。他其实呢是应该说有一位年轻的女画家，就是不幸染上了非常严重的肺炎，病倒在这个床上。而随着病情恶化，他心里也跟着呢，就是你知道，就觉得好像没有自信了，然后觉得生命好像慢慢的消失吧，所以就荡到谷底。他每天都躺在病床上面，双眼无神，望着窗外那个斑驳的船桨，就是那个一面墙之外，那墙的旁边呢，刚好有一棵树。那叶子呢就跟着秋风一片片的落叶这样被剥夺下来，被吹走。然后他每天其实就看着那个树叶哦，就慢慢的凋零，然后就心想说，哎呀，这树叶最后一片落掉光的话，可能我也离开这世界上了吧。而就在那个时候，被病魔折腾到不行，那一个只剩下几片残存的树叶的时候，没想到诶，有一位画家出现了。他知道这位小女孩其实说实在的，对自己好像觉得要离开这世界上，然后又非常的灰心，所以呢他一辈子其实最大的梦想，就是这位老画家啦，就是能够画出一个非常令人惊艳的作品，但始终哦都没有达成心愿。不过就当他知道这女孩的心思之后，诶，什么话也没有说诶。所以就在那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老画家就顶着风雨，而且拿起了笔跟颜料，然后呢就非常颤抖的爬上了高梯，而且呢就是在那个墙上面哦，没想到呢就画出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图画。那一笔一画其实把他自己对于生命的执着也好，或温柔也好，全部呢都把它画进去。因为他那个红砖墙其实旁

旁边就是那棵树嘛。但是呢，他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墙上就画了一片树叶。那你也知道，小女孩每天都会望着那个窗户去看看那棵树，然后呢，就怎么看就发现说，诶，为什么只有那一片叶子，就算是狂风暴雨也好，居然呢都不会吹倒它，把它吹到地面上。但反而是因为这个举动，反而让她觉得说，哎呀，自己好像也不能够倒，原来其实生命是还有机会的。所以那片绿叶很像是一道温暖的光芒一样，瞬间照进了女孩的心房。那她也看着那一片叶子，心里原本是已经熄灭了那个求生意志啦，但重新被点燃了。她突然觉得说，既然这片叶子能够在大风大浪之中留下来，那她自己也一定能够撑过去。所以很奇怪，很神奇的就是她靠着这一份信念，她的病情居然是一天一天的好转，最后奇迹似的康复了。这个故事虽然说我觉得蛮让人家鼻酸的，也蛮震撼的一个真相，却在后来揭晓是那一片拯救那女孩生命的最后一片叶子根本不是真正的植物，而是老画家冒着风雨用生命去画出来的嘛。而老画家呢，因为在那一天夜里，因为你知道他是顶着这个，算是在外面冒着风雨，然后作画，但没想到呢，却轮到这老画家他急性肺炎发作，所以短短几天，他也就离开这人世间了。你用自己的生命为另外一个人画下了一片永不凋零的希望。那这一篇小说其实之所以能够跨越世纪或打动很多人的心，是因为它写出了人世间最珍贵的真相，就是人生可以没有很多东西，但是却唯独不能没有希望。

听到是来自罗志祥的力量。有没有在高雄古山区的朋友呢，帮我们注意一下，这边有火警传出哦，就是呢少传街这里有一起火警传出，那目前的话可以看到蛮多消防队呢已经前往当中进行支援了，是住宅火警。所以如果你刚好呢要路过这里，或者是你们家要住这附近的话，先帮我们稍微避开一下下哦，在高雄古山区的少传街这里有火警传出。今天分享这个说有温度的字，然后聊到这个画家跟小女孩的故事。其实这个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啦，比方说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来到低潮的时候，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一些瓶颈，或生活的一些重担好了，让人压得喘不过气，或者是身边重要的人突然离开了，甚至是计划好的一些事情一时之间就有了变卦。在那些快要撑不下去的日子当中，我们常常可能就像是病房的那个女孩一样哦，看着身边的叶子一片片的落下，心里就忍不住怀疑说，我是不是也快不行了，我是不是呢彻底没救了。但是就在黑暗的越暗的地方你越亮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啦，就是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一些奇迹，有些时候反而是可能朋友的一句关心，或者是呢一杯热腾腾的温开水倒给你，甚至是一个微笑也好，还是说有一个呢愿意陪你安静的坐着听你诉苦的陪伴，那一些其实都是可以带给你一丝丝的希望，生命呢就感觉好像能够让你感受是那种生生不息的感觉。或许我们无法去改变所有的困境，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自己或者是别人的心里面，不只是你去温暖别人，然后呢甚至有时候是别人会温暖了你。来跟你分享这一个首歌曲叫做爱不凋零。

今天是来自李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不凋零》。其实有时候在这个说故事单元最恨的是什么，就是呢我突然会大舌头齁，像刚刚最后面的话呢，就觉得好像自己发音没有到很标准，就觉得可恶，就破坏那个气氛的感觉。还是希望你会喜欢今天分享的故事，或者是每天跟你分享的这些内容了。为你送上来自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Chris Brown 所演唱的 Colors。

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可以锁定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我的 IG。 那粉专的话呢，现在目前有一个电影的特映会的抽奖活动哦，可以上来看看。如果你喜欢挑战鬼片的朋友啦，可以呢上来留言一下了。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跟国道八号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28.1到13.8公里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里港内线施工维护。省道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虽然施工比较多，但是都是顺畅好走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叫做 Bad。 接下来跟 Bad 有关的是张惠妹的 Bad Boy， 好久没听了对吧。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123。

7: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桥面板紧急的抢修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1号，这是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动。

这是来自文慧茹的歌，叫做玩意。在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最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我们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魏佳莹，叫做快出来玩。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西南风也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所以在一方面，中南部地区明天依旧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在上午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南部地区下雨会比较持续明显，所以明天一早出门上班上课的听众朋友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明天上半天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外出的话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是高温炎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小，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明天院会将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3: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2: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4: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2: 此外，立法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并强化实质受益人透明度、跨机关资讯共享及跨业照会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6: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5: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双北等北部七县市今天下午2:30开始举行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净空，这次首度实施网路降速演练，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记者陈伟林报道。
7: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

0: 是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1: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0: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2: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0: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九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二段三级机制串联及前进外科手术小组运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4: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5: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8号的拉去报的一个 IV。
4: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国际逐渐正视食用红色七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6: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检健康警语。
7: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好，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6: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8: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一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9: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

0: 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1: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都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你。

这是来自 Twins 的歌，叫《见习爱神》。10:50，回到节目当中。国道1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另外台65线稍早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喽。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llo My Love。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J-Hope， 正好叫 First Love， 等我一见喽。

失恋了应该怎么办？不开心你想怎么样？吃到变胖，哭到脱妆，不如痛快嗨一晚。我是 Ricky 狐狸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Come on， 一起听景广，转开嗨歌频率。

有一个聚光的身体。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要来看到了这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在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个是封闭，那请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96.5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下来这是国道3号的部分了，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然后是邵大伦的歌，刺激一吹。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国道二号东向0.5到2公里，大园前外线施工哦。好，另外国二角尽头到大园东向1-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

赖佩妮，这首歌你要的爱。11:22，国道2号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在中部地区这边，国一的南下后里路段哦，时速是偏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因为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开始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然后那首歌是萧敬腾老萧撒哈星球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有纸箱的掉落，哎，不知道还在不在。另外国一南下后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经过的话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哦。阿令 Jason， 你点的歌救了我。

这是来自廖文强，成为谁的家。哎，有听众朋友私讯我，今天的歌太好听了吧，哇好开心啊，他说差不多同年代， OK， 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典作品，今天直接准备了一些了，但不会一直啦。好，接下来这首歌，林安东，想回家。

尼安东歌曲《想回家》。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Sophie Somani Going Home。 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东向1公里到2公里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哦，这是中部地区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cis 蔡法兰。午夜时分，假使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可以闭上眼睛休息片刻，抛开疲劳，沉淀情绪。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8月1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二号往西9公里到7公里之间哦，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哦，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之间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国道一号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也是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接近苑里，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uke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08，刚那首歌 Stephen Sanchez Until I Found You。第三个小时 Shangan in the Night， 接下来是陈慧婷。

嘎吼版祖英来自灭火器，12:21。国道上面目前大致上已经都恢复顺畅好走喽，那晚上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随心乐团，信仰。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行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12:31。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中部地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

沉默的巨作，来自浅提乐团。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我最近看到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啊，陆陆续续有一些今年贴出来的行动电源的品牌召回。如果你有在用行动电源，要留意一下你有没有用到这些需要召回的品牌哦。

刚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叫做多少。接下来薛以丹 Another Star。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

刚刚是薛以丹 Another Star。 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柯智堂懒散与害怕。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而明天上课请假哦，秋哥代班，待会秋哥也要来了，凌晨四点钟陪你。下周礼拜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2号往西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的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3: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3: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3: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3: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3: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4: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写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啊。每次呢在节目上讲到星期五这三个字都觉得好开心，神清气爽啊，也表示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啊，这个周末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前提当然是礼拜五啊，或者是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工作也许是上礼拜四的晚班啊，当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还是要继续辛苦工作啦。好啦，所以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朋友们要继续打起精神，开车唔通度孤啊，也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来给我们做通报，感谢你啦。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白天啊工作比较多啊，然后呢心情有点心烦意乱，刻意绕了个远路啊，然后呢骑车这东骑骑西骑骑，慢慢的这样骑车来到电台，突然觉得夜晚呢应该要是一个沉浸心灵的时刻啊，但是呢因为都是夜晚工作，反而夜晚比较紧张，夜晚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多骑了这十分钟的车来到电台的时候，觉得心情沉静多了。所以刚开始先送给你一首很静谧的情歌，它是戴佩妮《沉默》。

听着这个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的歌曲，夜间开车静下来啊，这个好像也只有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能够独享夜间的静谧，对不对？而且我刚刚呢啊提到说，哎呀，这个今天啊要来电台上班之前哈、啊，想说啊这个骑着车，然后呢多花个十分钟，就提早个十分钟出门，然后呢兜兜风，慢慢骑来电台啊。平常呢啊这个尽量走比较快的路线来到电台，但今天呢刻意绕了一下远路，东走走，西逛逛啊，也不是为了要买宵夜啊。啊，但是呢突然发现，哎呀，这好像是夜间上班啊，夜间工作者的一个权利哈。啊，因为在白天上班的伙伴呢可能起床之后要面临这个塞车啊啊，然后呢这个晚个这个五分钟出门哈、啊、可能这个上班打卡就会迟到，对不对？但是晚上要这个出门工作呢好像通常比较不会遇到塞车，对不对？啊，或者是人家要回家但是你要出门，你可能刚刚好是跟人家反方向，所以呢啊好像这个提早个十分钟出门，慢慢的兜兜绕绕，然后再去到工作岗位上面，诶，似乎好像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在这个工作之前呢先给自己花多一点时间建立心态，然后呢啊这个进到工作的心情上，哎，也似乎啊在夜间工作比较不会这么的急了，就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心情准备好了的感觉。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到在国道二号呢西向的9到7公里哦，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东向的5.5

啊，慢慢的这个歌曲旋律呢，哈，也不能一直都这么的静谧了啊啊，还是要活泼开心起来。沉默绅士带来的一样，1:19，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啊，应该说国道八号哈，这个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往北可以行走哈，往南的方向朋友哈，啊，你可能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柳营路段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28.1到13.8雪山隧道，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以上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啦。来自宫口绅士这首 Trap City。

来自杨米人，这首歌曲叫做《暗迷》，时间是凌晨的1:27。迪丽暗迷做康亏，暗迷亏掐一定爱亏掐丁啊！这个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啊？然后呢，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变换车道转弯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有针对这个南部的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随时都有可能降雨。不过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这个南部地区暂时这个雨势是稍微有休息一点点啦哈。希望夜间天气可以稳定一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尼安东深。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嘿，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持续的施工，提醒你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但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196.5到200.4啊，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刨坡施工哈，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话呢，互相礼让，拜托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呢，首先在南下的153.7到156.4院里路段哦，这里也是封闭了三线车道，是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北上呢，在193.6到190.8，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跟你分享，哎呀，让每天心情焕然一新的好方法啊！这个不论是每天哎工作觉得体力疲累的哈，或者是啊觉得精神上面需要舒压哈，这个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非常。共通性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睡一顿好觉，对不对啊？睡一觉。

到起来感觉好像很多事情就都没事了，但是要小心啊，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睡觉，可是呢你每天在睡觉身上穿的睡衣会洗会换，对不对？可是呢床单啊或者是枕头有没有常常换洗呢？是不是发现了一些死角啦？比方说枕头啊也是一个很容易藏尘螨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枕头套要常洗啊。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呢，最慢希望你是每两周洗一次啊。完蛋了我可能两个月都不见得洗一次了，哈哈，这个礼拜赶快给他清一清。有些人呢其实可能会怕说哇这个要洗枕头枕头套要随时拿起来洗然后再把它套回去，真是好麻烦哦。干脆在枕头上面直接铺一条毛巾，睡觉的时候是躺在枕头上面的毛巾上，然后呢这个每天下床之后就把这毛巾丢到洗衣篮洗，每天换一条新的毛巾。马西 S 塞了哈，但是这个毛巾也要记得定期换，而且枕头也还是会脏，出现黄斑、汗渍、霉黑点的时候，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换颗新的枕头，也换个睡觉的心情嘛。不过呢，像现在夏天要这个清洗枕头很方便的是，你枕头套拿下来放到洗衣机洗，其实也很快就干了。除此之外呢，这个枕头这个东西也可以直接拿到外面去晒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带夏天的太阳也是非常的毒啦，顺便杀菌了哈。但是也要小心这个空污比较严重的日子哦，寝具长时间曝晒在外面可能会沾附灰尘或是污染物，所以你要曝晒枕头或是棉被之前可能要先查看当天的空气品质状况，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室内用干燥的方式或烘干的方式，对于身体会比较亲和。不过呢，事实上就算空气品质很糟，你说外面太阳好大好浪费哦，怎么办呢？这个室内也没有什么空间呢其实呢有毒物专家有一个 PEPO 妙方，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大大的黑色袋子这个黑色袋子有办法装得下你的枕头，一次装一颗就可以了，把枕头装进这个黑色塑胶袋里面呢，然后再把袋口打结，但是不要完全密封打死结了然后呢直接放到太阳底下晒。为什么呢？因为黑色吸热这个袋子里面的枕头也会是高温的，那不一定会直接晒到太阳，但是高温还是可以杀菌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呢这个还是可以达到曝晒枕头杀菌的效果。不过呢实际在使用上面的效果可能还是会受到日照温度时间和枕头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是要评估使用啦。你说要这个定期更换枕头，定期的清洗枕头套或者是清洗床单，真的是很懒惰，对不对连衣服可能都懒得每天洗了，甚至呢更懒的是每天起床这个棉被可能都不一定每天都折，对不对？直接把它堆在那边，然后等一下到了明天要睡觉的时候再拿起来盖，不是很方便吗？对不对？不过这个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起床，不一定要直接折棉被这个毒物专家也表示，台湾的气候呢温暖潮湿，你直接把棉被折起来，也有可能这个细菌躲在死角里面，然后这个隔天要睡觉的时候它又继续跟你一起入睡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先把棉被摊开让热气湿气都散掉接着呢过一段时间再用吸尘器当然吸尘器的吸头也要定期清洁确定干净然后呢借由这个清洗这个达到或者是烘干设备不搭配除湿确认这个寝具每一天都可以尽量保持清洁但是你也不能这个枕头棉被都不收都不折直接堆在那边隔天继续使用这个细菌还是会在里面筑窝隔天继续陪伴着你了哈。那么最后这个教你了一些枕头除螨套黑色塑胶袋可以晒太阳利用高温杀菌的方法
或者是呢，这个枕头多

久洗一次，最后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哈。不能只靠曝晒或者是清洁而已，房间里面的这个整体环境的一个清洁也非常的重要啊。也许清洁干净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在睡觉的时候睡眠品质就突然提高了啊，可能就这么某一天睡完之后发现，哎呀，太棒了，好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醒来之后心情都很不错。

我没想过这首歌居然有人可以唱出比伍佰还要更撕裂啊，更浪人的感觉。他是耿思翰翻唱了伍佰这首《浪人情歌》，时间是凌晨的1:46。好，国道2号在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小心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好，然后呢，在国道3号哦，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会到较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伍佰这首《爱你1万年》。

我的那片皮箱，搁少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0: 去倒位。我爱你，不论彼当时，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来自黄奇斌，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彼怀邦是一支刀》这张专辑当中的《那波利我没去倒位》，时间是凌晨的1:56。不管你要去倒位啊，都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继续加油努力啦！要来到两点整，整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给你，他是柯拉奇。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路段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实行刨铺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

过，在国道3号南下的 227.8 到 230.4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么在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另外在省道的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哇，出门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哎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诶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嘛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陪伴着我创造了彩虹的天堂。
9: Hello， 我是 Dick 张祖成。疲劳驾驶和酒后开车同样的危险哦，累了就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回家吧。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家人平安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小时震撼开场，热烈开场。他们是、哦、我发现到现在哈，猎魔女团还没退烧，哎，太厉害了吧！啊，这个猎魔女团的主题歌曲《Golden》。每一个时代呢，对于这个 K-pop 的印象好像，这个翻转很大啊。从最早呢，有这个水晶少年，然后后来有少女时代 Super Junior， 后来有防弹少年团，对不对？然后呢，防弹少年团事实上也出道了10年了，你知道吗？超过10年了。现在又有新一代的这个偶像团体，但是呢，这个韩国的偶像团体更迭出新呢、啊。我前一阵子看到有这个对于这个娱乐圈的观察啊的相关的一个乐评人说，哎呦，下一代呢接棒 K-pop 的有可能是来自南亚的印度的音乐。哇，世界转变这么快啊。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2号东向的 5.5 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西向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甲线在东向的1到2公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

在猎魔女团的主题曲 Golden 发行之后呢，有这个这个 K-pop 的粉丝发现，跟 IVE 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I Am， 那旋律节奏好像听起来很像，对不对？所以呢，我故意这个安排在一起，前后两首一起听。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想说，制作人同一个吗？就发现不是呢，哈。不过 K-pop 嘛，好像都是很多这种都是欢腾节奏、快节奏的这旋律，这样一起听，整天心情也不错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今天的夜间施工还是有一点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侧，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啊。来自 Anne Marie 这首歌曲 Who I Am。

来自 Rihanna 这首 Boundary Play， 时间是凌晨的2:22啊！你看我今天呢，在这节目上面，偶尔还是会烧瞎，有没有？哎呀，最近希望朋友们不要跟我一样挂病号了哈。尤其呢，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啊，哎，持续在高峰哦。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资料呢，啊，像是上个礼拜啊，哎，这个新冠的急诊就诊人次就已经达到接近25000人次哦，而且呢，还新增了7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啊，这个推估在八月的中下旬可能会到达高峰之后慢慢的下降啊，现在就是八月中旬嘛，对不对？但是哎，不好意思啊，在这个八月底之后又是开学季，所以呢，疾管署预估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流行期可能会到九月

底甚至十月初、尤其九月底啊，有这个中秋节连假，对不对？然后中秋节之后又有国庆的连假啊，这个假期比较多，也有可能啊，这个会有一波的流行期哦。所以呢啊，到时候到了开学之前，哎，朋友们，哎，这个爸爸妈妈也需要留意啊，这个家中小孩子的健康还有卫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疾管署提醒民众还是要持续加强自主的一个防疫观念哦，落实手部卫生，还有呼吸道礼节，保护家人，这个保护自己的健康。出现典型的呼吸道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啊、都要尽量在家休息，要有所警觉。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啊。这个新冠呢，你要是觉得啊休息个两天可以好，那倒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怕是啊演变成这个可能是重症前兆了，你并没有发觉哈 所以呢，这个持续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有血痰、胸痛、意识改变，甚至低血压呢，这可能都是有重症的前兆，一定要尽速就医。那目前呢这个公费的疫苗都还有这个十几万剂啊，这个是可以提供年满六个月以上的全民来公费接种，一直到九月底，有需要的朋友们啊，这个强烈你可以多加考虑啦。来一起动一动，增加抵抗力。我记得我这个小时候呢，在我家附近因为有这个公园，然后呢，在这个早上的时候或者是周末去运动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这个长辈们在跳团体操，有没有？然后呢会搭配时下的流行歌，他们搭配什么歌曲我忘记了，但有一首我一直都记得非常清楚，就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番茄三姐妹带来的番茄酱之歌啊。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

0: 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好、啊、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这位卡达恰啊，基苏，他是在台86线啊，台南路段东向过弯里呢，说是有脚踏车，哎呀，骑在车道上面持续往东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我刚在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不是讲到，哎，我这个今天啊，哎，决定呢，这个来上班之前，哎，提早10分钟、15分钟，或是播个10分钟、15分钟，先骑车去绕绕走走啊。突然发现哈、啊，这个夜晚呢，这没什么人，没什么车，说自己一个人骑车骑起来真是很舒服。该不会啊，不是只有我这么想的吧？那就算是这个凌晨呢、啊，这个心情不好，睡不着。要出去骑这个走走啊，也要记得这个注意交通安全了哈。啊，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也要请朋友们留意，在国道5号呢，首先在国道5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呢从 28.1 到 13.8 公里，从雪山隧道开始哈、啊，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甚至过坪里呢，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北上的蓬山隧道要留意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省道在台66线西行的15.7到西行的15.7到5.4公里，从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之前呢，小心有标线的补会作业。

三金歌王殷正阳啊，他不但呢在这个金曲金钟啊，甚至在金鼎奖啊都获得过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啊，或者是年度最佳歌手奖，甚至呢光是金曲奖就拿过三次歌王了啊，主要集中在这个金曲奖的前期，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啊，只是呢他现在比较淡出流行音乐圈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想拿个第四座，或者是像萧煌奇一样啊，拿个第五座，开五金行，大概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不过呢，像刚刚听到的这首《人海中遇见你》啊，虽然说是在他1994年发行的等一个人这张专辑当中啊，但是呢，1994年算一算，距离现在超过20年，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唱的人不是殷正阳，而是林玉群。林玉群的翻唱也非常的红，为什么呢？因为搭配当时有一部很红的国片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插曲啊，当时的林玉群呢，他也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演绎了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甚至是红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只不过呢，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他了。林玉群呢，以这个男生啊不降 key， 可以直接唱女 key 温柔的高音，哇，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事实上呢，他也发行过专辑啊，他曾经发行过《未来的第一站》，当然有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也有原创歌曲，送上的这首《未来的第一站》。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是凌晨的2:51，刚刚在台呼之前呢，听到 Melody 音乐带来的歌曲《爱多少早知道》。我每次看他的名字呢，都觉得取艺名真的好厉害哦啊，因为他的英文艺名叫做 Melody， 也是音乐，对不对啊？可是呢，他的音是音正阳的音，然后乐是悦耳的音乐的这个乐，他本名并不叫音乐啦哈、啊，对不对？可是呢，不论是中文或者是英文啊，都好有记忆点，加上其实啊，他其实也蛮有记忆点的啦，对不对？早知道啊，这个我这个开启我的广播生涯要来金广主持的时候，我的艺名就干脆叫明星，对不对？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台86线说东向过弯里啊，有脚踏车骑士持续往东在行驶，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哎呀，省道上面稍早有发现脚踏车骑士，国道上面发现有机车，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220.6 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哎呀，而且还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呢，哈，拜托爱注意一下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刚刚报完这个机车停放在国道的路况，然后呢，再搭配这首歌曲，也太搭了吧？这首歌曲来自汪佩蓉的《非法入境》啊，绝对没有 say 哈。

稍早听到汪佩蓉的非法入境，来到2:57了，稍待一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首经典的西洋歌吧， Journey 旅行者。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

时间是凌晨的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啊！麻烦朋友们啊，这个及早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并且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部分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靠近苑里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施工哦。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

西也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办理隔音墙的工程，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 Shanghai。 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蔡以真的歌曲《惯习一个人》，也许就是习惯了一个人，一些工作好像也才能够自得其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冠喜一个人，现在这首歌是一个人的舞台，林乔安这条歌孤单的舞台。

要感谢所有夜间工作的伙伴，伫咧活动诶舞台，搁咧继续拍拼。一起林乔安，3:18

说国道八号哈，国道八号双向，哎，这个汇入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啊。但是呢，往北就 OK 了哈，往南就没有办法行驶了。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啊。好，在市区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好啦啊，就算在孤单的舞台上面，自己一个人在怕表啊，但是该注意的行车礼节一点都不能疏忽了。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贝雅和陈以恒，不再孤单。

迄天我车厢已经上转来，咱家的门是拍开的，房间内底婴儿的声，都感觉门锁太难过。并第一是倒伊在内，你在创啥？你在创啥？

say. Nah, nah, nah. 我是因为有声所以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声？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叫你果断。大概些规矩从眼睛在看，批评我的天生要交个模范。

If I may say, if I may say, if I may, if I may, if I may。在吾贝雅和陈以恒的歌曲之后 ，Sobi 恕我直言，3:26。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了哈。目前在天气上面好像看起来，南部区域有点下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的沿海啊，这个稍微有点雨势。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不能掉以轻心了。同理，Zenya这首 All Is Well。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3:33。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都是25到28度，好像每天都差不多。不过呢，这个稍早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事实上呢，今天和明天呢、西南风又增强，更强一些些了哈。所以呢，这个周末是第一阶段。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说，在过去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哈，天气都可能不太稳定。第一阶段呢，就是今天和明天，西南风持续增强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有大雷雨发生。北部还有东半部白天虽然说可以看见阳光，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热对流的发展影响，防范局部大雨。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一小时呢100-300毫米的雨量也是很惊人哦。另外第二阶段到了星期天西南风会稍微减弱，但中南部仍然会比较不稳定。这个下一个礼拜呢全台湾都会受到一个大低压带的笼罩，环境就相当不确定。这个北中南东呢，首先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东部地区也是偶尔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就是摇滚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地势低洼，防海水倒灌。那么其他地区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也要随时留意哟。好，这个如果没有下雨呢，部分地区白天还是挺热的，好不好普遍气温都还是可以有32到36度。事实上，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也有发布双北，还有部分的这个彰化，像台东也有发布高温资讯，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以防紫外线晒伤。

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从28.1到13.8公里雪山隧道开始，一直到过平林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八号来到南部，国道八号呢，这个台南系统啊，转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这个翻开日历呢，来到鬼月了，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魔鬼中的天使》啊。现在呢，这个听到这首歌《不屑》，它是来自小鬼黄鸿升。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3:49啊，目前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零星这个夜间施工呢，要提醒你留意哦，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啊双向南东西双向啊这个转接到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然后呢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持修这首《胆小鬼》。

来自赖慧茹这条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哎呀，所以原来啊，在这个鬼月最需要害怕的，可能不是看不见的好兄弟啊，可能还是看得见。哎，这个每天哎，这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时间是凌晨的3:57。好了，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 K， 哎，不对，我要下班了啊！啊，应该是4:00之后，依旬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一首醒脑的摇滚歌曲陪你迎接天亮喽，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这首 Problems。希望这个周末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韵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苑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西南风更强了，那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是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得一苗31度啊，而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度左右啊。

好，许美静的歌声都是夜归人。这个时间呢、然后大家在路上、方向不一样，理由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互相陪伴，对吧、那个农历七月到了以后，开始那个季节已经转到秋天，所以你还是觉得白天哦，我妈洗抓干好抓咻咻，可是就是到了夜里的时候，你就开始真的觉得开始有一点点那种秋天的氛围，包括那个温度啊，还有就是有一点呢秋的那种萧瑟感，它隐隐约约就要冒出来了。不过重点是你目睭不会不当灵气呢哦。哦，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唱得真的荡气回肠哈、哦！爱情的乞丐来自 CJ 米。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二今天不知道老师公点这么多哈。国二西行在9到7公里机场系统的内侧。

然后东向的话过大竹外三线哦，以及东向在一到二公里内线，还有在东向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哦。所以哦，路况那些当包冲，这么换卡点位，恐怕更广。

七听到的是吴振雄老师跟谁听他们女儿，两个人的查某囝，他叫做黄凤仪啊。那个因为曲子是日本曲哈，所以得节奏，但是为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会朋友吧。哎呀，我们这个时段，我跟你讲哈，有八十几岁的，也有十八岁的哈。你看歌被拉绑，来啊，我们为阿公阿嬷服务一下。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明媚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2: 哦，已经4:27了。目前呢，在国石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要注意避开啊。

哦，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呢、哦。国一的话，南下哦，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台中到南屯都在内二侧。那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施工中。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还有国三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是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接近苑里这边的外三线都有作业哦。还要注意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呢是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施工封闭哈，28.1到13.8公里这一段。以及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进行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

哦，来自唐仲岔路口4:37啦。我觉得是借着歌曲的那个鼓点，真的很像心脏在跳动感觉。李静伟，无处安放的心脏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那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危哈，而且爱注意啊。国一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然后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西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有工程，然后东向在过大竹的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

险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很有趣的日本旅客哈，他来到台湾，就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就是要离开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伴手礼嘛哈。然后日本有一位游客，他最近在网络上分享他来台湾旅游，然后带了伴手礼回去。哦，他其中有一项伴手礼特别引人注意啊，除了零食、调味品、生活用品，他还买了一个那个告示牌，就是在台湾我们很常见的，叫小心地滑哈。每次下雨的时候，你在一些公众场合，你就看到清洁人员就把那个黄色的这个哈告示牌放出来，小心地滑。哦，他觉得这个好有趣哦。那个日本的游客觉得，哦，这个好特别哦哈，所以他就买回去当做是很独特的这种台湾的伴手礼。全世界把这种当做伴手礼了，这也是很少见的哈。准备告小心地滑也可以了啊。

哦，真的要小心哦！你也来看一下什么满洲台背后金哈四点四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哦，目前国五呢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还有北上在 28.1 到 13.8 公里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赛季哈。

0: Tango 之歌，陈凯欣、叶诺凡作为合唱的关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哎呦，4:5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在国石这边西行旗山往里港那一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那国三的话，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郁可唯的歌声，我行我素，我爱你。有时候要这么坚决的话，那真的需要意志力。因为对方哪都没插理，没那动，要怎么样持续呢？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所以国八双向或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哦。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以及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在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外三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呢，西行在机场系统内线有工程，东向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在北上呢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跟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然后南部地区，应该说其他各地哈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下大雨的可能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在彰化埔心这边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80年代罗大佑现象72变，哦，这里面不只是充满了反省跟思考，重点是他还记录了城市的风貌啊。80年代西门町跟现在真的很不一样。接下来还有苏芮的歌声。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4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线内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国五要留意在北上28.1到13.8公里，从雪穗到过平陵这一段内侧施工封闭中。国二在东向过大竹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然后西行是机场系统的内线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虎尾的报道。那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后，各地都有一些特色中元节的活动。虎尾这边呢，他们今年的中元文化祭在13号揭幕，然后呢，在虎尾这中元祭里面，主要就是你知道很多都是那个贡品、看桌哈 ，OK。公虎霸刷冰雕，还有烟火哇！总之，现在反而我觉得到中元节是台式嘉年华，一点尴尬的样子。那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欢乐哈、哦。所以有时候PO抖是上了哈、哦，不见得就是我们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澎湃啊、哦。

哦，这是曾委员所演唱的歌曲《算命先生》。哦，说去算命，哎呦，讲伊龙鼻凤眼，哦，那个面相跟他红的嘞，哈、哦，哇，真正听了，真正规人给我们背起来，哈、哦，这样你要好命。但是呢，那个歌曲里又说，虽然是安尼唔过吼，无外久去路边做乞食哈。哎呀，这是一首劝世歌嘛，哈、哦，命好歹真歹讲哈。但是还是要后天嘛，是爱靠家己安尼哦。拄则是算命先生，说来这是 Miss 派去啊，啊，是那名叫派去啊，来听施文斌的歌声。

哦，这个世界啊，那天开全部拢派去啊，哈，到底是真正拢派去啊，是目睭有问题哈，嘛真歹讲呢哈，有可能是目睭派去啊，不过是充满思考哈，很有反省力的一段歌，施文斌跟布雄老师，通常在写歌的时候，很多他会刻意就是同一个词不要出现太多字，但是这一首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去啊，一滴一滴出现哈，给大家提醒安尼哈。要检查一下视力有没有问题啦。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主要是工为主哈。国一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南下还要注意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南下还要留意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内二侧，以及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都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然后还有南下的南投到南投埔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这边外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的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哦。再来国二呢，东向在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西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在北上的雪隧到过平林这段内侧，以及南下雪隧内线都是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可以当提醒，再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得很快，我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红尘万里，一帆风顺。

哦，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哦，相当有那个毕业典礼的氛围哦。这年头拍毕业照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以前毕业照就是安安静静的翕几张相片哈，那个作为纪念。这年头拍毕业照，我听一些摄影师说，哦，刚刚在拍电影，赶快哈，还要想那个剧情，然后有时候还 cosplay 一下哈。总之哦，大家都想要留下这个很难忘怀的这样一个回忆哦。时光飞逝啊，一回头啊，你突然想起，哦，毕业典礼好像离了很久很久了。

0: All 365天的纸飞机，来自 AKB48。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时间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在彰化这边有位48岁的男性，那他的工作环境是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哦，每一天哦，只要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啊，然后天气又这么热。

那真的是汗如雨下啊、哦。结果最近突然出现了四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赶快紧急就医，然后检查之后发现他血钾的浓度非常非常低，跟正常值来讲真的是差太多了，而且他已经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症，好在经过紧急处理，是帮他补充钾离子以后脱离险境。医生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呢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长期工作的点都在铁皮屋，没空调，而且很闷热，很热掉哎哈。他每天流的汗非常非常多，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然后呢最近开始出现呢上肢无力，然后连手都抬不起来。他有先去诊所看医生，但是没有得到改善。大概经过几天之后，症状恶化到他的双脚也无力，甚至站不起来，然后跌倒，最后是紧急送医哈。那医生提醒，是因为流汗除了会流失水分，也会把钠、钾这些电解质带走哈。那因为他长期他只喝白开水，他没有适度补充电解质，所以导致钾离子呢真的是流失太多了。钾离子对我们来讲是要维持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甚至心脏要跳动，这都必须要靠钾离子。然后血钾太低的话，刚开始是疲倦、肌肉酸痛、容易抽筋，可是到真正太严重的时候，肢体麻痹，而且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跳停止。所以就是要注意，当然我们说平常如果你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流汗，不算说流很多，那我们说适度补充白开水其实就够。但是万一你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你是大量流汗，或者是你天天就像刚刚这个例子，因为他工作是在铁皮屋里面，然后闷住，而且他长期都在这样的环境，他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就表示他流的汗真的太多。所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适度补充电解质，那可以透过运动饮料或椰子水做一个补充。按照道理来讲，平常啊，我们的食物里面像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地瓜、豆类，其实都是有钾离子的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有时候他可能那个工作啊，如果都在外面啊，一闹可能没什么机会吃到这些那个蔬菜水果啊，那就有可能就是说也没有从食物去获得钾离子。那这个时候适度补充运动饮料哈，这是。但是我们就是要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你就哦，阿内进来，我得来啉运动饮料，不是看你的出汗情况哈。如果就是一般的，那还好，因为我们就可以从食物里面去摄取到一些钾离子。但如果你都是外省，而且你是属于大量流汗这个人，那真的要适度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电解质哈，一点爱注意哦。

哦，蔡佳玲的歌曲让你好命，真的认真打拼，为了守护心爱的人。不过重点你要把自己安全跟健康顾好势啦，这样才能继续打拼，对吧？哦，来，再过几秒，5:52啦。哦，这也是帮你传一些快乐的歌，庄正凯，男人40。

哦，真正吼，那个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呢。你有惊喜那么？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啦。5:5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那国一这边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北上三鶯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小心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固老位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依然要留意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施工也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西行在机场系统的内线东向过大竹外三线都还有工程，倒是国五蓬山隧道雪隧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有两台连结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目睭背后，请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哦，因为是两台大台车的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啊。哦，今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强。那台湾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午后还是要注意这个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新北、彰化、台东有到36度，台北也有到34度啊。

今天是天亮了哈，该醒醒了，6: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就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里，务必留意中外线哈，因为有两台连结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车道啊。把旧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小心啊。

0: 这首韩文歌曲它的标题叫《秋日早晨》，来自 IU 的歌声。这个整个歌曲的那个节奏风格的变化，就像我们的早晨刚开始哈，这样慢慢的、缓缓的，但是要加快脚步，因为真的天亮了。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

0: 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来，6点15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发生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哈，大台车的事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昨天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哦。这在台湾来讲，农历七月真的闹热滚滚哈，因为好多地方要普渡哦，要做中元节。然后来讲一下嘉义哦，嘉义市国定古迹城隍庙，在昨天也举行了这个相关的仪式哈。这其中呢，因为在农历七月的这些这个活动里边哈，就是所谓的普渡，然后呢贡品桌上哦，这是绝对是一大亮点。但是嘉义城隍庙这边很特别，是他们那个有一个是20000张新台币，1000元新台币，20000张是真钞，真正的钱打造出来的哈。总价值2000万元，去年是1500万，今年加码变成2000万，哇！总共有70位功德主共同奉献的哈，那就是说，在这个中元节的活动期间哈，放在供桌上啊，算是这样的一个敬意。不过呢，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啦，会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古迹整修使用。其实看人的供桌上面的一些贡品哦，这些真吓真吓的所在。那我想说，哇，2000万在这里，那日夜都要有人来看守保护吧。好，讲到城隍庙，来讲一下新竹这边都城隍庙。这个台湾各地都城那个城隍庙都有它的一个特点。那都城隍庙啊，它这边的城隍爷在中元的时候，就是在农历七月中元的时候，它是要出巡的啊。而且呢，听说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是因为真的有皇帝，有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啊。而且呢，新竹城隍庙这边蛮特别的哈，城隍爷要出巡之前，他会派他两个宝贝哈，去先帮他开路哈。他两个宝贝是真的，全台湾城隍庙里面唯一，因为大部分城隍庙我们看到的，除了城隍爷之外，还会有城隍夫人哈，这比较普遍。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城隍爷的公子的哈？而且有两位。在新竹城隍庙这边真的也是独一无二啦哈。至于为什么这里会有城隍公子哈，可以到庙里边哦去问一下啊，很多人会说故事给你听，听起来也是蛮神奇的啦。但是对我来讲哦，我觉得其实在这样这个农历七月啊，遇到中元普渡啊哈，像在新竹城隍庙这边更吸引人的，就它附近的那个糕饼店特别多哈，哇！其中这个水润饼哦，听说也是全台湾甘那家五类北安那娘哈。哦，农历七月这么多的一些宗教民俗活动，最主要还是要祈求哈，希望咱能当平安幸福啊。来，西班子乐团踢功贝啊！

哦，你知道那个望春风在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思，以恭请来东阿第一杯，吼、哦，在弹奏那个琵琶。然后西班子乐团之间提供杯啊，是撒掉丁八卦，哎呦，看到哇、哦，好想要去甲拍呢吼，心来拍够吼，看有老热的喝啊。哦，6: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线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哈，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先前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也是赶快连阿培哈让你加。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来到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还有车道上的变化。这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务必小心啊。而国二呢，东向大园前过大竹这边的施工以及西行机场系统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哦，看到漂亮的女生尬野狼公哦，提供杯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啦，来听一下原子少年火土联盟，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0: 现在时间6: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三只的报道。按照道理来讲，这个季节啦，就是那个西瓜盛产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大的西瓜会比较多了。不过三只今年说沿途都没有看到农民在卖大西瓜，为什么？因为在今年西瓜采收期的时候登掉的大雨，结果哎呀，有够无采，已经可以采收的西瓜几乎每一颗都水伤，这个品质无法采收根本卖不出去啊那后来他们现在就想说，哦，安内袂使那个要养大一颗西瓜，你要得花多久时间？那现在三只这边有一些农民，他们选择来换新的品种其实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市场上，你有发现那个西瓜的体型有出现那种迷你型的高嘴细了细了，有叫马卡龙的西瓜，也有叫棒球西瓜，差不多就像棒球那么大小哇！那不管是马卡龙西瓜、棒球西瓜，都是体型很小，这适合一个人或者小家庭我们都说西瓜是真的很好，但不建议一次吃太多啦然后说棒球西瓜又称为这个棒球西瓜有半糖西瓜的外号，说这样也不用担心太甜总之在现在这种气候越来越难逆料的时候，农民真的要找自己的出路不过我真的觉得这种迷你的西瓜未来在台湾的那个市场上就是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因为真的你看体型比较小一个人也好或者一次就不会吃太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条明路况要注意啦。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有排气管浪里加，而在国三的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哦，中内侧轮胎皮。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再来国一的事故点哈，一定要特别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

0: 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1: 新竹音乐奖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零。
1: 6:37了，目前在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的中外线车道被两台连接车事故给占用到了哈，来到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让你家设计，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马祖的南竿、北竿其实多云，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天气，28到29度。东部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在国一的南下288公里哦，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哦，特别注意拜托哈。还有在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也是同样情形。还要注意国三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掉落，这也刚通报不久哈。

哦，这是李云林收起为关系，但呢，跑阿乡为我们的乡土，为我们的土地，哈、哦，来鼓掌怕跑啊，哈、哦，评价非常精彩，因为资源非常丰富哦，特质也很多元。6: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哦，国一这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先前这边有两台连接车事故哦。而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压起，让你家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举办了今年度的五星奖。这个五是中午的五，那这个五星奖在评选什么？最主要就是全台湾各地学校的这个午餐哦，营养午餐，大家来比一比。好，那最近这个结果揭晓了。

了嘉义县的义兴国小，获得风味料理奖，中兴国小则是获得行动顽石奖。好，我们来讲一下嘉义这个嘉兴国小，他们获奖的料理是以嘉义在地食材作为主要的这个主轴哈。来，我们讲一下以五三米料理，这面运用到莲叶、莲藕、节瓜、毛豆在地农产品，哇，营养也丰富哈。说这个材料这样搭配哈，吃起来也很好吃。贾家贺，还有莲叶都动用到莲叶来蒸饭了，哇，让人羡慕哎！嘉兴国小哎，营养午餐那也叫你要赞啊嘞哈。然后中兴国小他们是以推动习食教育，还有提升学生的完食率，希望呢这个学生们呢可以把这个午餐都吃光哈。所以他们用小米粒子来炊饭，还有黄豆红烧肉、枸杞油菜、小鱼干味噌汤，哇！光听这个菜色，干嘛讲澎湃哈？那个营养啊、美味都兼具了哈。所以，台湾校园的午餐，撸来撸厉害哈。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一首歌标题就叫《吃饭了》。为了让小朋友啊能够喜欢吃这些食物哈，所以很多家长有时候用心良苦，会把那个一个食材做得很可爱的造型，对不对？哈，就像我那个先前做那个头特鱼呀，哈，煎着煎着觉得，诶，它可以做成一只很勾兑的鱼。

爷爷哈，自己在吃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好哦。那除了透过食材的一个变化搭配，颜色也很重要。但我觉得这种歌曲哈，也可以蛮帮助小朋友比较愿意吃饭这样哈。哦，6:50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地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还没有排除，要是当你家注意哦。那路况呢？写当包穷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对小朋友来讲，希望他多吃一点；对大人来说，吃了以后别忘了也要动一动哈。

哦，黄小琥的歌声动之动，有没有帮你醒一醒？6:54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新化休息站路段无害乙线排气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可是啊，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要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项研究说，成年人哦，他们成年人每天做将近10个小时。坦白讲，有的人可能做的时间比这个更久哈。那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研究哈。

都提醒说，因为久坐会增加心脏病、第二型糖尿病、肥胖这一些疾病的风险，那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好，所以最近哦，在这个国际期刊上有一项新的研究哈，那研究员是从英国的人体生物资料库，主要他分析对象是英国人，但是呢，分析的数量5.9万名，曾经参与大型健康研究计划成年男女的资料，那他们都曾经佩戴精密活动追踪器长达1周。好，就是说这项研究里面发现哦，就是受测试者每天久坐、站立、轻度活动，或者是有快走，或者是跑步、追公车，就是他们会去记录他们这一些时间哈，然后分析呢之后8年的医疗记录哈，来看看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健康之间的一个关联哦。然后最近呢有一项这个结果说，每一天即便你只是站着，不管站的时间长短，对降低久坐相关罹癌的风险都有帮助，即便你只是站着都比坐在那边好，还有即便你是短短几分钟轻松散步都比坐在那边好，或者是你每一天只要3分钟比较高强度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快速的上下楼梯，或者真的是追公车吗，一种奔跑哈，说其实只要3分钟，其实降低癌症的风险就相当于进行90分钟的轻度活动了啊。所以也是时间也不用太久，还有我们至少先从站着站起来再说吧哈。说叫久坐的人一下子要去运动，我看有点难哈。但是久坐的人先练习，经常站一下吧哈。这个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简单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可是拜五啊，心情小有够赞哦，我只要想要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觉得很开心啊。我到哪边休困啊？阿弟继续拍拼哈，重点是爱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啦。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Oh yeah！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目前路网图的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再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新营中外乙线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要勒拉培那里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请。

各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金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米叫咱起床咯，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雨果同行，雨果同行，陪伴你，
2: 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好，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8月14号礼拜五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呵，大家高炸，如果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好，南部地区一大早又下起大雨了，现在呢稍微缓和了一些些。好，都提醒朋友要特别注意啊，落雨天啊，南部地区都会下雨的状况。好，一切小心咯，很快的今天又是礼拜五咯。好，天气当然是下雨的状况，我们稍后再来关心，先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目前看到的状况呢，这是在台61线往北233.2麦寮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了路肩的一个状况哦。好，其他的就麻烦朋友哦，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不管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路况，好，0800-000-123。好，罗红会记得随时到三天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今天14号持续受西南风影响，风力逐渐增强，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哦。好，雨势会来得急又快呀，尤其南部地区好，降雨会特别明显持续。好，出门要注意天气变化，各地高温32到35度哦。好，未来天气，礼拜六西南风增强，中南部还是不定时的会有下雨大雨的状况，降雨时间会增加。好，都要提醒朋友注意。好，礼拜天西南风比礼拜六稍微减弱了，好，但是在西南风影响下，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的下雨的这个机会哦，其他的这个地区的地方好是多云。好，所以呢大家都请多特别注意一下哦，南部地区下些雨，好，希望这些雨对于咱们的水库还是可以增加一些水资源的哦。好，大家都要注意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刘文正的歌声，若是你在我身边。好，警广就在你身边咯。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七点过十六分了。好，路况的讯息，目前在看到高雄左营大中民族路上国时，也都是堵车，车多多了哦。好，在台其他的路线，好，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也是持续都是堵车的情形。好，麻烦朋友，好，任何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随时给起老洪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好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记得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麻烦朋友咯。好，0800-000-1123，谢谢你热情的帮忙。好，今天我们来聊民生的问题，要跟大家说，台南市啊，有个新增加一个境外，境外移植的天高镇啊，较近的美丽咯。好，说个案就在我们电台，麻豆。好，麻豆的马靠利，60多岁的越南籍的女性，8月11号从越南返来台探亲，到高雄机场入境的时候，发现的有发烧，经检疫站检测，为阴性。返家休息后，8月12号实验室再检出是阳性的确诊，这是台南市今年第6例登革热境外移入的病例了。

好，这个咱们的防治中心接获通报，立即启动了防疫的机制，针对个案地区进行了紧急喷雾防治环境的滋生源，一些做调查，化学防治的范围，截至到今年第31周的病媒蚊的监测，还是有捕获超过说有53万例的蚊虫卵，有1124个里达到了动员防治的标准，所以这个几率还是挺高的哦，显示环境积水还是病媒蚊滋生的重要风险的地方啊，真的不得不一定要小心一下啦。截至13号为止，卫福部疾管署统计，国内今年累计了122例的登革热的病例，其中本土病例7例，境外移入有115啊。感染地以印尼是最多，再来是越南、马尔蒂夫、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所以呢，咱们卫生局也要提醒大家，暑假都会出国去旅游、探亲之类的。到了东南亚地区，登革热流行区，做好防蚊措施，穿着浅色的长裤，长袖，用合法的防蚊剂，避免蚊虫叮咬。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

心、皮疹的类似等等症状，赶快就医，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到底去哪里了。好，所以还是提醒朋友，南部地区都要还是小心登革热，尤其又常常会下雨的状况。

你除了种莲花之外，你一定要放鱼进去，好，因为很容易会登革热，会有决绝出现，所以一定要放鱼在莲花盆当中，生物防治法，这是最安全最好的一种方式，不用喷药，好，放鱼就好，不管什么鱼都可以啦，一般可能都会用观赏用的孔雀鱼、孔丘鱼啦，或者是红球啦、盖斑斗鱼之类的都可以，好，就是里面不能没有鱼哦，很危险，请特别注意了。好，7:21了哦。路况在台南永康忠孝路永仁高中旁，这里有事故，还有南区中华南路一段跟国民路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123-0000-123。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个路况。是永康的永仁国中正后方永康区忠孝路74号，好，这里也是有事故，南区的中华路一段国民路的交叉口，好，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08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这回来台湾，扣几点白冰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好，7:28了哈，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这一个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好、哦，有十多颗大小石头哦，好，特别注意。好，台南永康东桥七街跟东桥十街这里也是事故了。好，永康的忠孝路永仁高中旁，也是事故，包括了南区的中华南路一段跟国民路也都事故的情形了。好，左营大众快速到西下，下了翠华路出口也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况了。好，还有再看到的是国道的部分还 OK。 好，左营大众路民族路上国时持续的都还是有车多多，都是车车坐的这个情形。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行经台南以北云嘉南地区 FM94.7 尽管台南分台，现场右迁持续陪着你到早上10点咯。
1: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好，7:30听5分钟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8月14号星期五景广晨间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将近一年，今天立法院会审查总预算将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表决处理，若今天来不及完成三读，17号会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新政

0: 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1: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0: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出现强降雨，尤其千叶地区雨势特别剧烈，基淹水灾情严重，成田机场更因此连外交通一度中断，不少台湾旅客在社群平台PO出在成田机场排队领物资睡袋的照片，甚至有网友因为搭乘了电车停驶而必须在车厢过夜。根据资料显示，剧烈天气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提醒有要从东京前往成田机场的民众务必留意当地的交通资讯。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理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4: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下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3: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篮球般大小，访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玲报道。
5: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汉林道8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芳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6: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汉林道8公里处蜂窝筑巢约3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5: 芳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进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来7: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咯。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永康东桥七街跟东桥十街，东桥七路跟东桥十街这里说有事故，还包括了永康的忠孝路永仁高中旁，还有在南区的中华南路一段跟国民路这里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十几颗大小石头哦，内侧没有办法通行。好，热心民众说正在协助啊清理石头呢。好，真的是很甘心的，我们的好朋友好这么样的这个用心，好，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安全啦哦。好，真的是特别注意。好，尤其这个下雨天南部地区爱特别警告小心细节了。好，路况0800-0001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哦。

0: 来7:40了，特别赶快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燕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燕婷早安。
1: 又见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8.2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一样是外侧车道，一样也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检

0: 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要往鹿竹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瑞隆路来到了南子出口，南子一路来到高科出口，以及北上的仁德来到安定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要往小港的方向，目前接获到有许多砂石占用到车道，请驾驶朋友经过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科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4日，也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日以及8月16日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燕婷的提醒咯，拜拜
0: 拜拜。

好，记得还有没有任何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跟提醒呢？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歌，任贤齐的歌声，任逍遥。

好，来，7:49了哈。好，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三，好，中寮隧道外侧的路面维护的这个道路施工的一个工程。好，在国道1号呢，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10几颗的大小石头，内侧没有办法通啊。好，热心民众还在帮忙协助清石头哦，真正感恩哈，好，谢谢啦。好，在看到的这个是在台61线，好，267公里这边东石路段会有强风，用路的朋友，哎，经过的时候你车速不要太快哦，好，要小心驾驶好吗？拜托。好，台南永康东桥7路跟东桥十街这里也是有事故的这个情形了。好，麻烦朋友啊，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还没有任何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跟提醒。呵，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000123。好，路况持续在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这个下雨天，好，这个有当下好，这个路况不甲偌好，好，视线不好，咱的好朋友，好，你一定一定要特别特别当心。好，这个天雨路滑的状况，速度哦，不要太快了。好，不然的话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喽。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来，7:51喽。好，我们继续关心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请警员黄俊杰来告诉大家。你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府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第三书，咱来看点嘉义。好，嘉义说啊，最强的校园午餐在嘉义啊，两个国小说获得了教育部的五星奖。好，这个午是中午的午啊，五星奖。好，这是办理呢115年叫做五星奖的评选结果出炉了。好，嘉义县的义兴国小获得风味料理奖，中兴国小获得行动完食奖，展现了嘉义县推动校园午餐啊，结合在地食材、健康饮食的食农教育的成果。好，义兴国小获得料理呢，获奖的料理是以嘉义在地当季食材为主，运用了莲叶、莲藕、节瓜、毛豆这些在地的农产品啊，好，那么来做的这个午餐，其中啊这个莲叶蒸饭，好说是散发天然的清香，搭配的节瓜照烧鸡腿、毛豆玉米肉酱、莲藕排骨汤，展现的地方特色，好让学生在享用美味午餐的时候可以认识家乡的农产跟饮食文化哦。好，所以真好。来，另外中兴国小以推动习食教育跟提升学生完食率为特色，设计的小米栗子炊饭、黄豆红烧肉、枸杞油菜、小鱼干的味噌汤，好，所以也是兼具了这个营养美。

味的菜色，好让学生也不浪费食物的这个好习惯哦。所以真的厉害，真的不错，好，很用心，好让我们的小朋友开心吃中餐。来，7:56了哈，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告诉秦广，谢谢你喽。好，我们来听的这个是 Energy 演唱的《爱情风向球》。

0: 好，7:59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景广了。好，来看一下目前的永康中正北路跟正北一路，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8点准备连线咯。
1: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